0: 顺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跟您聊一聊最近在中央台在北京台都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主角。我们从主角里头的一出戏打交战来了解一些北京故事。

0: 也有痛苦，也有泪水，也有很多的故事在这一小段里头延展。
1: 嗯，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把主角这部戏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看台底下

0: 当编剧，最后成为编剧名家，最后呢去融入到这个剧里边，他实际上是有他自己的影子在里边。
1: 朋友们，七七五八给我们发了这个打交赞的他这个剧中的一些这个图片哈，还有这个传统戏剧的图片，童老师也给了我几张，我一会儿马上就发上来。陈明迪还说房山良乡。

0: 流泪。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忘了是给伊清娥在鼓掌，还是给杨排风这个丫头在鼓掌。这两个人都是烧火丫头啊。剧情里的杨排风呢，这个是从杨家将里边延续下来的这样一个故事。
1: 嗯，
0: 所以这个打交战这一段呢，它实际上是一

0: 老将军焦赞不干了，就是这个黑脸这个花脸的这个人啊，他另外一个老师演的这个，他不干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比武，那么小丫头呢一开始很谦虚，表现的让啊，表现的跟他对手的时候不是那么强烈，
1: 嗯，
0: 哎，俩人就比武，但是没想到比赢了啊。这一比赢的时候呢他就立威边关，开始带兵一路扫北，开始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的苟存中，易清娥的师傅哈，他是唱南旦的，所以他来教易清娥。哎呦，孙浩真的，我以前只知道他唱歌唱得好，没想到演戏演得这么好，到这个年纪，真的是，我觉得他值一个。就是一个最佳男配哈、啊，
1: 哎，
0: 来打交战这一出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也通过一

好击中了普通人不服输凭本事吃饭的朴素心愿。无论传统戏台还是这波剧主角，蒋排风那股泼辣爽直忠勇的劲头总能引发观众强烈共鸣，这正是打交赞穿越时代历久弥新的根本。他打的从来不

0: 学员，
1: 不学员是另外一个
0: 啊，
1: 不是楚家河，是另外一个小孩，那个也是秦腔的传人之一呢。
0: 所以他们很多都是高配。
1: 然后这个

0: 现在一个人身上，
1: 嗯
0: 啊，那么这一个人呢，又都是从这个一场这个过程中一战成名，
1: 嗯，
0: 这个杨海峰当年也是打完交战以后带兵成名，
1: 嗯，
0: 这个义勤娥。

0: 这是两个人的对比。
1: 嗯，
0: 接着就是武术，那么它亮眼，它好看。那么我们过去看的时候，永远只看着就他翻跟头打着棍子那一段

谷找到，顺着洪阳洞往出走。没想到在洞口呢，这个焦赞呢藏在背后，他是一路保护孟良啊。

0: 三翼归天，
1: 嗯，
0: 啊，也很壮观的一个悲壮的一个故事，就他们俩三个好朋友这么死了，
1: 嗯，
0: 北京还有一个故事，就跟我住的这很近，我就住这个房山开古庄，
1: 嗯，
0: 这个开古庄据房山地名志写呀，就是孟良这一干的这个清军背着。

年纪，我们北京城跟主角这部戏也有了这个交集 啊。那么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很多，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杨排风的这个性格以弱胜强，逆风翻盘。

0: 师傅让易星娥展现灵动，他就去模仿别人跳 disco， 结果就导致动作很生硬啊。
1: 对，嗯
0: 啊，然后还有朋友们说到了说这个这个打交战的这个说兄弟情深似海，历史故事中类似的话题也不少，《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流传至今，其实也都是有这个意思哈，
1: 有传承。
0: 所以大家说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之所以抓得住人，就在于真。

谢谢大家。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与您共同聚焦北京市通州区陆河中学，有请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欢迎来自陆河中学

教学体系持续优化升级，科学设置领航班、钱学森班、文理实验班、创新实验班等多元班型，强化强基计划、学科竞赛等特色课程建设，多名学生在五大学科奥赛中斩获佳绩。构建多元发展的育人生态，金帆合唱团、金帆书画院、金鹏科技团、金奥运动队、运之星模型社团、运之星机器人社团、运之灵明月

的，但是其实呢，它适合学生的类型呢，它其实是不同的。我们说呢，没有最好的，适应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那么陆河中学广受瞩目的一加三这个培养实验项目呢，就是我们说的钱学森班。那么它其实呢，以践行

0: 六选三这个选科呢，这个满分的数目呢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嗯，
0: 那么2025年呢，我们的满分，那么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

0: 话呢是6954-7089。
1: 那关于陆河中学的内容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了。我们这样先通过一段短片来聚焦一下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0: 一体化课程体系。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全国校园体育工作示范校、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青少年篮球示范校、全国青少年足球示范校、北京市英才计划培养校、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先进单位、北京市科研先进单位等千余项荣誉称号。百年经纶、百年积淀、百年教育、百年发展，陈经纶中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坚守初心，牢记为民办学使命，矢志不渝走在办朝阳人民最满意的学校的征途。好，非常感兴，我们下面要来聚焦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介绍来自陈经纶中学本部高中校长徐林，徐校长好。
1: 哎，大家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徐校今天的做客哈。在徐校的右手边是来自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本部高中教学副校长王小平，王校好。
2: 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二位领导今天的做客哈。我们来聚焦一下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我们知道是朝阳区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教育集团之一。在集团一体管理、一体打造的原则之下呢，学校作为集团本部哈，我们是如何来整合并且给同学们带来优质资源，并且来带动整个集团的高质量发展的？先从整体来介绍一下。
1: 其实陈经纶中学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它是朝阳区集团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那么其实在规模非常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是提出了一核两级三横四纵的这样一个管理模式。那么一核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学校一个标准，一体管理，一体打造。实际上在46个校址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一个凝心聚力的一个经纶标准是什么样的。那两级呢，实际上是指的我们这种集约和集成式的管理，也就是说在我们陈经纶集团下可能有同一法人或者是还有独立法人校这样两种不同的模式。然后三横呢，实际上是指的我们三个不同的学段，小学、初中、高中。然后这个四纵呢，实际上我们陈经纶中学虽然这个校址是

情同频共振共建共治共享和共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其实刚才主持人说到，我们在这个如何整合和输出这个优质资源来带动整个集团高质量发展，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管理模式上，再有一个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长链条培养上，小出高长链条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陈经纶中学还是做得非常扎实的。比如说我们针对学生，我们有贯通培养的这个大学部，这个大学部呢，实际上是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个性化培养，比如说我们有针对体育、针对艺术、针对科技、针对美术等等的，我们每个这个特长里边会有从高中有一个大的

0: 化培养，这种个性化到底体现在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给学生多元路径的一种铺设和搭建。
1: 嗯，
0: 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学生在成长的领域当中，他才能够更加的游刃有余，尊重个性，尊。

他要有这种科研的兴趣和志向。那我们在这个正常开班的学高中课程的基础上呢，还会和高校有一些对接的项目，比如说和这个高校的研究生博士生一起做课题，还有我们这个班的小孩基本上80%-90%是参与到

批是提前批，它包含集团直升已经完成了，还有呢特长生，我们陈经纶中学本部高中的特长生包括体育、艺术和科技，项目呢包括田径、游泳、排球、男篮、冰雪、女子手球、绘画、声乐和科技，还是包含的项目比较

0: 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感受，也就是说您在童年的时候有没有许下什么愿望，现在实现了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今天开通了多种渠道，
1: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京城帮帮团找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在聊天室当中发过来您的互动。我们看到聊天室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来了，而且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这个话题，到底自己的童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望啊，自己的童年到底是什么样的。贺晶还跟我们说了谁还不是个宝宝啊，
0: 嗯，
1: 然后呢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甜筒，这估计就是你刚才说的某当劳。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甜筒比我想象中小太多了，我以为是正常甜筒。
0: 对，是比较小，因为人家是给宝宝吃的嘛，那你当个宝宝还想吃个大的吗？
1: 贺晶说了，宝宝都

0: 那个油饭，就是他们是骑着一个车拖着那
1: 个
0: 板上放了好多个豆腐，
1: 有一扇布，
0: 对，他就会喊卖豆腐啊豆腐啊，然后就喊好多人，不就是就聚集起来跟着他，然后一块去买豆腐，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他可以号召很多人跟着他跑，
1: 我的天。所以其实你还是其实希望用声音来吸引大家，你现在愿望也算实现了吗？对，我觉得愿望算实现了的。
0: 对，今天大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自己。

0: 实现了、就像你刚才说卖豆腐这个、你觉得号召力强是因为他在那儿吆喝、用声音吸引了大家，但其实你也是侧面的实现了呀。
1: 那我也希望能多吸引大家吧。天使与海豚说，小时候想当售票员，还想去卖煎饼和崩爆米花。
0: 哦。

0: 话听不清嘛，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西红柿，西红柿啊，大家都听不清报的是哪站
1: 啊、真的就是、我不仅仅是这个大家报站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特别特别重的老北京腔，嗯，听不懂。我之前是在这个出租车上，我也听不懂出租车司机跟我说的是什么，他的话说的特别快，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去哪儿去哪儿之类的，还有中间他跟我聊天。

0: 律动互动和想象当中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其实很多的宝宝可能听不了古典音乐，会觉得比较沉闷，
1: 对，比较枯燥。
0: 是的，现在呢会用另外一些方式多跟小朋友一起互动，另外呢还有一些小游戏也在当场，那也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古典音乐，其实也有它非常童趣的一面。
1: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因为很多的宝宝听这种古典音乐会的时候，他没有耐心听不下去，他会闹。但是呢，这个音乐会的现场其实又是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这样的一个观演环境。
0: 是的，
1: 这回都是宝宝，谁也别嫌弃谁。
0: 对，
1: 对吧？
0: 但是也有大宝宝去啊。
1: 对，对。但是这个你想，他不仅是全场的这个小朋友比较多，再一个他也设计了很多和宝宝的互动环节，能够尽可能的去降低这个欣赏古典音乐会的门槛，让宝宝们有一种互动的感觉，不至于那么枯燥。所以我觉得可能更易于宝宝们接受这个古典音乐。
0: 是的，另外呢，还有大家可能平时都。

0: 各样的物品转让的这个东西哈。首先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儿童的自行车，铁质的，14型，八成新，价钱呢他说了看着给，我估计这个14型应该指的是这个轮子的尺寸。
1: 对，
0: 嗯。

0: 对，
1: 气场特别强。
0: 是的，我们北京叫大萨蜜啊，有的时候经常就是穿这种皮裙啊。
1: 对，它是一个全新的，而且这个颜色我看了好像是深咖色，
0: 对，它有点咖色。
1: 咖色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和它取得联系。
0: 嗯，
1: 再说一下它的联系方式：13520201170。
0: 嗯，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是转让一个鱼缸啊，他这个鱼缸是玻璃的，长是40，宽17，高45，是这个鱼缸的尺寸。他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他是15201036897，15201036897。
1: 嗯，
0: 但他没写价格呀，优惠价30元，也是最后写的，优惠价30块钱。
1: 嗯，还有一个朋友，这个他首先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我们没法在节目里面给您播，他转让的是什么连号的人民币，我们这种人民币是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
0: 是哪怕不流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帮您。当然，如果您有什么纪念币啊、纪念钞啊，是可以的哈。
1: 我们来说说他第二件转让的物品，是不锈钢的盆儿，然后他说的直径是28，大概应该是有4个盆加起来五个盆儿，有大有小，可以落的一堆儿，应该是一套这个不锈钢的盆儿。他说一堆加起来是28块钱，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1352098。

0: 文物跨越三千年历史长河，全馆沉浸式叙事空间，首博重磅大展正在展出，邀您共赏。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

0: 1528说了，在医院工作是他小时候的愿望，白衣天使救死扶伤太伟大了，爱闻那股来苏的消毒水味儿，每次到医院都是吸着鼻子闻。我小时候其实也有点喜欢闻那个消毒水味儿，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特别卫生的味道
1: 啊，但每次
0: 很干净。
1: 小的时候都是什么打针呢、吃药啊，都是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我不愿意闻。

0: 特权做了多少事儿啊？
1: 爸妈对我的容忍度确实非常的高。
0: 是啊，
1: 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在小的时候有哪些童年的愿望。

0: 就重音把重音放在这个后面。
1: 不是应该直接问吗？那个给您上牛肉这个鸡肉饭可以吗？跟不提牛肉饭这回事儿。
0: 但是牛肉饭其实还有，但是少。他们就希望就是通过重音让很多的人就是引导性的，他们就选了鸡肉。
1: 啊，你要鸡肉饭呢，还是鸡肉饭呢？
0: 那没有选项，
1: 没反应过来啊！那
0: 鸡肉
1: 饭吧。
0: 但这只仅代表他个人啊，我不能代表所有的这个空姐的群体哈。
1: 哎，小时候有想成为空姐作为自己童年梦想的朋友吗？
0: 肯定有啊。
1: 我就是特别想成为开飞机的那个就是驾驶员。
0: 肯定有啊，我有
1: 多帅气啊。
0: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是因为没有当上空姐，他小时候愿望就是空姐，但是他因为小的时候他头受过一个比较严重的伤，他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伤疤，所以就是没有过。这个空姐的这个行列。
1: 6677说，哎呦，男孩女孩玩的游戏真是不太一样。
0: 对
1: 女孩都想成为白素贞，男孩都想成为许文强。
0: 是男孩可能想当孙悟空吧，就家里面找一个这个棍儿到

0: 7-6987，它这应该是一套，就是有一个低音炮，然后有两个小音箱。
1: 是的，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儿童玩具，全新的这种插件组装的魔法学院型号的，他留了一个这个型号啊，它是 Z19929， 40块钱。另外呢，可以送标准的皮球一个，另外还转让一个全新的雨靴，是41号的，高27公分，20块钱。地址呢是在西三环的航天桥南，电话是13522649603，13522649603。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他转让了三样物品。第一样物品呢是门磁卡扣8个，可以反复擦洗复制的，打包价8.88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一般刷门禁卡，那个小滴的那个卡片，
1: 对，
0: 就是一个水滴状的。然后呢，你写了数据之后，它就可以作为门禁卡一般用。但是它这个是应该是买回去之后自己得有那个写卡的机器才行。
1: 是的，
0: 他说8.88块，总共是8个。第二个是全铜的防盗门锁的锁芯儿，2把钥匙，门的厚度是7厘米，锁芯的长度是9厘米，价格18.88块，送小门挂锁一个。第三个是全新的未拆封的门吸3个，质量嘎嘎好，打包价25.88块，见面交易，无售后不退换。丢了一个自己的电话，也是微信13521264656，13521264656，是在北三环的安贞长新大厦附近。最后这个门隙就是我们的门和墙，
1: 对，
0: 一个就是
1: 不要撞到墙，
0: 对对对，一个支撑，就是它放在那个门底下的时候，
1: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

0: 来，这样的话便于大家和您取得联系。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耳机和数据线，两个加起来一共是10块钱，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8811029798 18811029798。这两个应该都是全新的，我看盒子都在，
1: 都在包装盒、
0: 而且这个数据线呢，它是这种
1: 一拖三的，
0: 一个口是 USB 的、然后另外那三个口呢 有 Type-C 的，有苹果的那个 D-Link 的口、还有一个就是最传统的那个充电口，
1: 嗯，
0: 它是一拖三的。
1: 哎，这个还挺划算的哈。下面这位朋友转让3样物品，第一个呢是一堆全新的茶杯，还有杯套，

0: 堆全新的不锈钢的勺子，他说自己是装修了搬家了，10块钱就打包转，有需要的可以跟他联系，他的电话是13269159528，13269159528，是需要自提的。另外我们就觉得这种勺子啊，尽量还是全新吧，因为它是跟这个嘴啊什么的有亲密接触。
1: 但反正你要是回去如果是
0: 消毒
1: 消毒做好消毒工作，放在开水里面煮20分钟再用，
0: 对，也是可以的哈。另外这个小米的帽子我们也看到了，但是
1: 一个白色的为主色，
0: 对，
1: 上面有大大的标，
0: 对，有小米的标，而且它原价呢，这个品牌的原价也发过来了，是68.65块买的，它现在是是10块钱转，
1: 这我觉得得纯米粉。
0: 对，
1: 不是米粉的话太大了，那个标
0: 这标有点大，对，但是你确实有很喜欢小米的嘛，
1: 对吧，现在米粉那么多呢，
0: 是的，
1: 如果是米粉的话可以买回去。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小的时候自己的一些童年的愿望啊。先来说说前情岁月，说了这个闹棍儿、废灯泡
0: 啊，对，
1: 就是说小男孩拿着棍儿乱舞，容易把家里灯泡打碎了。
0: 对对，太多太多这种情况了。还有老顽童说了，小时候这个邻居的木匠叔叔把一块块木头做成了一件件漂亮的家具，可佩服了。整天没事干就看那叔叔干活。后来叔叔也教了我很多，虽然呢木匠活没学到家，但是油家具却是学到了很好了。
1: 那也不错呀，
0: 非常好，
1: 手艺人啊，
0: 手艺人。对，
1: 那我们的小的时候啊，可能是有很多自己的烦恼，但是长大了之后呢，大人也有很多自己的烦恼。
0: 对，这一老一少其实挺有意思的哈。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经典的相声，叫做《老少乐》。
2: 马先生，您今年高寿了？
3: 今年已经60岁了。
2: 60了，
3: 哎，
2: 那您比不了我了。
3: 怎么比不了你？
2: 我比您可小多了。
3: 小怎么了？
2: 哎呦，小的好啊。
3: 是吗？
2: 从文字上分析，带小字的就好听啊。
3: 啊，什么文字啊？
2: 小巧玲珑
3: 啊。对对对，
2: 短小精干。
3: 小啊，
2: 小家碧玉。小吃布。
3: 小吃
2: 小萝卜。小龙蒸包。
3: 小
2: 小菠菜。小别墅。
3: 小别墅。
2: 小汽车。小个小。
3: 小个小
2: 啊，
3: 大个大。
2: 哎，虽然是大个大，但是小个的它灵敏度高啊。
3: 啊，就这意思。
2: 称呼起来也是如此。
3: 称呼
2: 小张。小刘。小刘。
3: 小偷。
2: 不像话了。这不算这个。
3: 不算，
2: 当然了，
3: 称呼带小字好听，带老字就不好听吗？
2: 老的有吗？
3: 也有啊。
2: 你说说。
3: 老张。老李。老刘。
2: 老鼠，唱出歌来带小的更美了。
3: 唱歌啊，
2: 啊，
3: 带老字也照样美。
2: 咱俩来来，
3: 你不信你唱。
2: 小呀小二郎，
3: 50岁。

0: 的特点。
1: 那为什么形容我们年轻人那个词儿那么好听啊？
2: 形容年轻人什么词儿啊？
1: 形容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
2: 啊！形容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美。
1: 我们青出于蓝胜于蓝
2: 啊！我们老将出马，一个盯你们俩。
1: 我们风华正茂，
2: 我们壮心不已，
1: 我们干脆利落，
2: 我们老骥伏枥，
1: 我们反应机敏，
2: 我们沉稳老练，
1: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2: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哎，
1: 什么叫随便摸？
2: 老子比你们有涵养。
1: 告诉你啊，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出一个心字，
2: 心字
1: 啊，
2: 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1: 不见得吧？
2: 你不信你说呀。
1: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2: 啊，别忘了过去的老传统。
1: 我们是新时代的新青年，
2: 你可不要穿新鞋走老路。
1: 我们树立的都是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
2: 这是老一辈把你们培养出来的，
1: 欣欣向荣，
2: 老树驯化，
1: 环境一新，耳目一新，除旧布新，焕然一新。我这四个新，你有吗？
0: 没有。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个老。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啊，
1: 我结婚了，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2: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找老婆了吗？
1: 我们可是新婚夫妇，
2: 我们是老夫老妻，
1: 我们心心相印，
2: 我们白头到老，
1: 我们两小无猜，
2: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
1: 对、
2: 啊、
1: 我要接了旧离再换新的，我这叫喜新厌旧。
2: 对，你这老毛病可又犯了。
1: 谁
2: 呀、啊啊啊啊、你老吗？
1: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还体现出一个少字，
2: 少字也离不开老字，
1: 少字象征着新生，
2: 老字意味着成熟。
1: 我少年有为，
2: 我老伴生猪，
1: 我少年得志，
2: 我老来得子。有、哎、吗？啊，
1: 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是一少一老，
2: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1: 还行
2: 啊，
1: 我喝过安徽的哨子酒，
2: 我专门喝那个泸州老窖。
1: 浙江有个绍兴县，
2: 广西有一老街，
1: 湖南有绍山
2: 啊，云南有老山，
1: 河南有个少林寺，
2: 少林寺有三老和尚。
1: 年轻的优秀人才，
2: 那是老一辈传帮带的结果。
1: 运动会上拿金牌全是我们年轻的，
2: 那背后的教练全是过去的老将，
1: 多少董事长，多少总经理也是我们年轻人
2: 啊！再年轻都得叫老板。哎，
1: 说得不错。
2: 说明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2: 你们年轻的将来也得老了，
1: 自然规律啊。
2: 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
1: 是是是，
2: 改革开放的年代
1: 啊，
2: 咱们要相辅相成，老的爱小的，小的敬老的，携手并肩。
1: 嘿
2: 啊，
1: 听您一席话
2: 啊，
1: 胜读十年书。
2: 明白过来了。
1: 哎，要这么说
2: 啊，
1: 姜还得是老的辣。

0: 老有老的好，少有少的好。我觉得最后这个价值升华的非常棒。
1: 对，姜还是老的辣哈。
0: 而且这老师傅都是从年轻的小徒弟开始的，对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自己有没有童年的愿望，现在有没有实现？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

0: 家里有的话可以跟他联系。
1: 对，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58-1080-7053，158-1080-7053。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六年前生产的这个，是我俩理解错了吗？因为他确实是这么写的。我觉得这个朋友您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哈，您是要求就必须是2020年之前，今年2026年嘛，
0: 嗯，
1: 必须要2020年之前生产的箱子还行，还是说这几年生产的也行？
0: 但是我其实觉得2020年之前生产的正是他想能求购得到，因为现在可能近几年生产的都可能正在使用当中啊。
1: 那六年前生产的就不用了？
0: 就现在可能就是家里面要换新的啊之类的。我家就有六年前生产的。
1: 那你现在不还在用着？
0: 红色、紫色的，不对。
1: 对啊，
0: 就正在用啊。
1: 对啊，所以我就很奇怪，就是这个朋友要求这个箱子是六年前生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发错了，还是我俩理解错了哈，还是他可能是要六年内生产，就不想要太老的。
0: 对，
1: 是不是发错字儿了？所以您一定得把这个给我们补充一下。
0: 对，
1: 他写的是六年前生产的，但是我觉得就有点不合理。
0: 或者是
1: 就想要旧的，不想要新的。
0: 或者您家里面有这种就是近两年生产的，但是现在也的的确确能够符合他其他的这种条件的，您打个电话问他。
1: 问一下，
0: 对，158-1080-7053。
1: 对，但是他特别标注了红色、紫色的，他不想要。
0: 是的，他对这个
1: 颜色有要求，
0: 也是有要求的。
1: 嗯，
0: 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是转让一个男士的宝扇，22块钱，还有一个美女的扇子，一个20块钱，自取182-1094-9798，182-1094-9798，正好现在使用，因为到了夏天了，有男士使用的扇子，还有女士使用的扇子。

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学习，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圆了自己的教师梦，在讲台上一直站到了退休。
1: 嗯，哎呀，多好呀！
0: 太棒了。
1: 嗯，这个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有朋友喜欢当兵，有的朋友想要当老师，这其实都是小的时候很多朋友的愿望，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些愿望放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朋友的愿望。

0: 手礼。伴手礼是什么呢？是硬皮儿的便签纸两本，每本是100张，友情价15块钱。第二个转让的物品是全新的北京钥匙同源博物馆的精美带附券的门票1张，每张是10块钱。它不就一张吗？它为什么还写每张10块呢？我看了它应该是2张。它发过来的应该是2张。
1: 就是
0: 是2张。
1: 对，
0: 两张放在一块拍的吗？应该是2张。但是他说了每张10块钱。
1: 他这个是现在就可以去参观的吗？
0: 我不知道是现在还能不能用哈，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没有检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门票。
1: 对，带着附券的。
0: 你也可以打电话到时候跟他问一问。他因为发过来的，他说的是这个门票1张，但是呢，他确实拍的照片是2张，他有可能比如说自己想留1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您可以问一问他。第三个转让的物品是全新的80年代产的棉的。

0: 小本的，都不是那个就是 A4 纸一半这么大，特别小，就是可以放在手掌上的那种。
1: 对，
0: 小时候的连环画，但是现在好像很少见到了，都是在一些旧货市场上，这个才能见到。
1: 是，这个在这里六六七七说了，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想当老师，但看到我们。

0: 实在是太精美绝伦了。
1: 对，而且真的就是小的时候很多对于这种民族的戏曲啊、戏剧啊、咱们好像不太喜欢，
0: 对，
1: 觉得哎呀太土了，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真的血脉会觉醒的，
0: 是
1: 你慢慢就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这种艺术的感染力和魅力了。
0: 没错，这也是传承的力量哈。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儿时的梦想，有的朋友儿时梦想实现了，有的朋友没有实现，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儿时的这些带给我们的这种记忆是永远会陪伴着我们的。
0: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不仅在六一儿童节那天能够快快乐乐做一回小孩，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要快乐的做一个孩子。
0: 是，我们不说嘛，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希望每一个人呢都保持着一颗童心，快乐的过每一天。
1: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京城帮帮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0: 叶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

0: 4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

0: 大学，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

0: 剧《傅中心十年时刻》系列，带大家解锁运河西岸青年活力街区，看傅中心如何留住青春，成就青年。那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北京市通州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卢雪静，欢迎卢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以及北京市通州团

的特色场景和公共空间供给还不足，难以满足青年人多元交往的需求。还有就是在就业层面，优质的新兴岗位供给有限，创业扶持的配套还不完善。

0: 看露天电影，还有像刚才姚芝所说的，就是当夜幕降临，灯光亮起来以后呢，还会乘船观赏运上行水景诗月。
1: 这样的一个特别，您去过吗，黄老师？
2: 我去过呀，去过。
1: 太好了，我就说这么活力，因为离您是有一定的距离。
2: 网红打卡地，又是在咱们城市副中心，我必须得去过呀。还有很多朋友都喜欢，你看08 21BJ 说。

0: 能真切地感受到政策红利，融入到本地的青年圈层呢？
1: 彭书记。
2: 好，谢谢主持人。青年人才是我们特别宝贵的资源。我们呢也是对标着青年友好之城的这个建设，从实习实践、就业创业和青年活动三个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在学生的实习实践方面呢，我们是以青年实干家实践计划作为抓手，分批次呢向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征集了总计260个政务和产业的实践岗位，精准投放给了驻区的8所高校，吸引了500余名高校学子参加这个社会实践，让青年呢在校门口就能获得实习历练、职场体验。下一步呢，我们还将针对运河西岸沿岸的企业开展这种定制化的实习计划，精准对接企业岗位的。

0: 高校学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些新兴领域的青年来参加。
1: 这个也是报名就可以参加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倒是没有放在周四啊、哦、有个梗是吧？
0: 是
1: 刚才哈朋友们还在这儿这个争论上，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是在这个亮马河畔，喜欢走一走。 ZIP 就说亮马河哪有大运河水面宽阔啊，但是亮马河经过改造之后，这个国际范儿的水岸风情也很棒哈。

0: 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老年之

0: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市通州区团区委副书记彭其琛，欢迎彭书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还有两位是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宋兰燕，宋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张若阳，欢迎。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0: 包括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比如刚才主任问到的说年轻人日常居住存在哪些问题。通过我们了解呢，现在目前年轻人呢到副中心来，到这个咱们到我们中操街道来吧，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这个安居起步期对一些政策了解的呢还不是特别充分，存在一个明显的信息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青年人啊，从物理居住到这个情感的融入，还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有些青年人呢，他还是上班啊，然后下班以后就回到家了，还不能更好的融入社区。如果咱们的社区呢，包括我们的街道，还有咱们的辖区，不组织更多的青年活动，这些人呢，可能说更多的融入咱们副中心啊，融入我们辖区，还有一个过程。
1: 像您刚才先说的这个安居啊，其实就是一个租房的问题啊，就很多年轻人这个短租不好找，押金又高，对区域不熟悉，然后包括您。

0: 说我们
1: 好年轻啊，
0: 对，我们不用去调研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只要问自己喜欢什么就好了，
1: 跟随自己的内心、
0: 对对，在就是在设计阶段呢，我们就在想自己周末想去怎么能让自己不无聊、比如说冰水大台阶、就是为什么设计成那种阶梯式和草坡相交替的样子、

0: 包括云和商务区一个治理的一个智慧平台，他把一些大数据啊，包括一些实时的监控啊，都引入到物业管理中来。我觉着呢，这就是对我们以后运河西岸，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整体的治理，还有环境的改善，也是一个应用大数据啊，把这些应用到我们的基层治理中一个小例子吧。
1: 哦。

0: 历史的南大街也很近，可以去逛逛历史悠久的胡同，品尝南大街的清真美食。
1: 说得非常对，就是很近。
0: 嗯
1: 嗯，我们
0: 接着往下说。
1: 对，我们就说啊，这个刚刚聊了运河西岸，给也是吸引了很多青年人，然后副中心现在的变化。那么从人才隐喻留存的角度，咱们也形成了一个怎样的

0: 生态，最终呢，让青年如五月的花海一般，在副中心这片沃土上向阳生长，尽情绽放。
1: 嗯，谈到我们的这个运河西岸的地理位置，我就给大家规划出了一天在副中心玩。你比如说，
2: 哦，太棒了，
1: 啊，你像运河西岸那儿呢，是晚上我们可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去看看水景诗月啊，在那儿吃个饭，
2: 嗯，
1: 白天呢旁边离我们的燃灯塔也很近啊，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通州最有名的燃灯塔，然后

0: 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

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上面来留言。今天呢我们也会留出一点时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啊。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医疗资讯，稍后呢请出石柱跟

0: 是第一次说。
1: 对，
0: 嗯，但是呢，关于白内障，咱们要每年说，咱们要常说，因为有2亿的朋友深受其扰啊。
1: 是，
0: 这个当然常思比较年轻了哈，你现在视力没有任何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只有近视的问题。

0: 常晕嘛。然后呢，小邓老师强制给我挂了一个号，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你猜发现什么？
1: 发现什么？
0: 人家让我查听力，查完之后我才发现，我有一只耳朵已经听力严重下降了。我觉得我才40多岁，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说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而在短视频的时候，它光线的变化是不断进行的，所以说呢，瞳孔也不断的这种改变。同时呢，我们肌肉呢，眼睛的肌肉也不断调节，要看清楚我们这个视频嘛，要不断的进行调节。那么时间一长，那么您的调节力也要减退。所以说不光是在环境太暗可能造成您的不舒服，您的调节减退以后照样造成不舒服，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时间长了以后。

0: 七岁的孩子呀。
1: 是。
0: 后来我说不行啊，你这个不能总看 iPad 了。昨天突然说，爸，我太羡慕你们这些老人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们没人管看手机。我说是，我得管着你，因为那眼睛还没长成呢哈。这个其实要预防，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2: 对我们说呀，要预防和治疗疾病，咱们得先了解这个疾病。那老年人容易患眼病，那对于眼睛来说，多少岁算老年人呢？
1: 一般来讲，我们从医学上或者从社会学这个观点上来看呢，绝大多数都是把60岁以上那么作为一个老年人。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衰老绝对不是从某一天开始的，绝对不是从您59岁最后一天一下夸叽蹦到了60岁第一天的时候您衰老。

0: 直到40岁以上，你就开始逐渐有一些眼部的表现出来。所以说，再大一点，就是说这种年龄再高一点的话，那么可能有些眼病呢会更早的表现出来。那么就更建议您一定要按时进行体检。你不体检的话，其实很难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些疾病。那么没有早期的发现，就谈不到早期的这种预防治疗。
1: 对对对。为什么要早发现？其实就是刚才石主任所提到的，有问题呢，咱们早治疗。
2: 嗯，
1: 然后同时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该调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什么能刺激你改变习惯？比方说，咱们抛开今天的话题，说让一个人戒烟，什么能刺激他？他如果突然发现肺部的话有病变了，他一定会戒，是这个道理吧？
2: 是。
1: 就是你说眼睛，你说我没事啪一查，一看眼睛突然出现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你就像我一样，我现在基本上不戴耳机了。为什么呢？因为同仁医院告诉我，我有一个耳朵快聋了，所以我现在，但直播没办法啊，就是就跟那个你在春晓老师说，像咱们这种主持人，天天戴着耳机，声音越调越大，比一般人肯定要早聋一些，这是一定的。
2: 你可以用另外一边耳朵戴耳机。
1: 嗨，您不盼我点好啊？我这回头得戴一耳窝跟你说话了。
2: 哎，白内障是不是还有外伤性白内障啊？它和老年人常见的，
0: 是的，
2: 我们知道的老年性白内障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外伤性白内障一定是有一个外伤。但是呢，这种外伤呢，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太记得，因为它可能时间很长。因为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正常生活工作吧，或者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常开车的人，歘一个车祸，那么可能出现一个外伤。外伤当时你可能。

0: 白内障。
1: 嗯，
0: 所以这种呢，我们再去追究它的根源到底是哪儿，可能就会追到那个外伤。但是很多人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他可能没有记得这个外伤史，否认没有，就是没有。但是。

0: 那我们就会问他其他一些，我说您是不是接触了其他什么东西？没有。经常就是说
1: 想不起来了，
0: 对，想不起来，完了等到某一天突然想起来，哦对，哪天我可能那会儿有点什么事儿，
2: 哦，
0: 所以这种是这外伤性白内障一定是个外伤史，但这种外伤史呢并不是说在所有人都能记住都能抓住都能发现，但是呢外伤性白内障如果发生了他也要做相应的处理相应的干预，
1: 嗯，
0: 比如说因为外伤白内障发生更早，它更多的是单眼的发病，所以呢可能更需要我们及早的进行一些干预，因为在比如在一个工作年龄的话呢发生白内障了，那他肯定是工作上

0: 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及时去看，及时去治疗，不能说我这个看完了，这次看完了以后再也不管他了，那一定会耽误很多事情的。
1: 哦，
2: 哎，我之前在网上看资料说，白内障如果进行手术的话，几乎是可以完全可逆的。
0: 嗯，对。
2: 那外伤性白内障也是一样的吗？
0: 外伤性白内障就是说。

0: 就是视网膜都脱离了，那就更完了，更完了，所以说就效果就更差了。所以对于外伤来讲，你就记住，出现外伤一定要到相应的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去看一看，然后有不好随时要去医院进行复查。
1: 哎，你知道漏的外边的这个器官最害怕受伤的是哪儿吗？眼睛。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眼睛。你看我现在， 当然我打一开始骑电动车我就戴头盔，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当然是保护头啊，
2: 对，
0: 还有我就把

0: 比要求也不高，那么大家可能也所造成的眼外伤在隔网运动中是非常高的一个项目、
1: 哦、
0: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嗯，
2: 大家被球打到吗？
0: 对啊，被球打到、
1: 啊、被
0: 拍打到，
1: 被拍、
0: 啊、完了呢有些人从场外的走，然后被那球从场上飞来球给打了，
1: 那速度很快的、
0: 啊、对。

0: 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开始啦！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那您刚刚说的那个晶体盖，
1: 是咱们习惯就叫晶体，晶体实际上都是晶状体，晶状体人工晶状体，它都是相当于咱们照相机的镜头。嗯，一般咱们说的眼底怎么怎么着，视网膜怎么怎么着，就相说的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
2: 哦，
1: 镜头也好。

0: 也不会特别的清楚。我们经常说的，您视力呢可能就要比同龄人要差得多得多。那么说，您没有及时的治疗眼底的疾病，或者说因为没有检查好而治疗眼底疾病，那么就非常可惜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讲，早点发现，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做相应的进行干预。
1: 哎，那这种晶状体脱位，老年人自己能发现吗？比如什么看东西重影啊，晃悠啊。

0: 那么在老年人出现了老年黄斑变性，那么可能呢就会表现出这种疾病，就这种表现。
1: 对，
0: 那么有些人可能早期的时候不是视力下降，他可能看到直线不直，就是发生弯曲。那么这种也是黄斑可能出现问题了。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医生会给您开一些检查，做了检查之后会告诉您，那么是黄斑这儿是有问题，是什么问题。

0: 直接就做了，是这道理吧？你看我们有几位嘉宾啊，当然是心理的嘉宾，嗯，人就是这个白内障和那个近视一块儿做了吧？
1: 嗯，对，就是用我们用人工晶体来调一下这个度数，
0: 哦，
1: 就可以达到相应的目的。
0: 人说感觉都重生了，
1: 嗯，
0: 快60重生了，
1: 对，
0: 哎，看着太清楚了。
1: 对，你就觉着非常清楚，就跟有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做完白内障以后，哎呀，怎么样戴个墨镜去到门诊去复查？我说怎么了？哎呀，不行，晃得不得了，看看我睁不开眼。

靠这个药物，然后让它重新把内脏重新变成正常的这种晶体没有了，消失了，一般走不到。减慢发展呢，目前来讲呢，从长一点的时间来看，您到一定

0: 视野会缩小，就是余光会缩小，但是我们把中心视力黄斑视力把它保住了，您看东西还是相对比较清楚的，所以说它有点像舍居保帅，但是您不打这个激光，广泛的视网膜能发生病变出血牵拉的视网膜脱离以后，那你可能意味着整体的这个眼睛视力都好不了，不会有一个好的视力，而且可能意味着以后也不会有太好的视力，恢复不了。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眼底的话，定期复查，然后打激光，打完激光下一步如果再发展，那可能就要做相应的手术治疗了。该做手术还是要做手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意识，并不是说我把糖尿病血糖控制好之后眼睛就不得病，您在糖尿病病程控制好血糖的情形下，病程到一定程度眼底还是要发展的。所以对于糖尿病来讲一定要定期复查。
1: 对，为什么你看咱们说科普专家说慢病，这慢病里面我觉得排在前几位的就是糖尿病。你看咱们说这个糖尿病足的时候也提到了糖尿病，
2: 对，
1: 是吧，皮肤病的时候也提到了糖尿病，说到这个眼底，然后也提到了，包括这个脑血栓也提到了，就是但凡你得了之后啊，就每年这个体检要查的全面一些。
2: 对，
1: 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危言耸听，周边很多30多年糖尿病，我在那个朋友圈里经常看到每天2万步的那种，控制的可好了。我们同事的爸爸就是80多岁了，现在每个月还来给他送水果了，那身体好的真是不得了了，都已经将近40年的糖尿病了，就是血糖控制的非常好。
0: 对，
1: 啊，
0: 是，控制好以后，控制好血糖，一定要定期再查眼底。这种眼底呢，如果要早期的话，我们可能呢，一年到两年你就要查一次。如果开始有糖尿病眼底病变了，那么可能医生会建议你1年之内就要查，可能9个月。到12个月就要复查，如果再发展再重了，可能呢医生就会建议您6个月一复查，如果发展比较重的程度，可能医生会建议您3个月就要复查，那根据您的眼底的情况做相应的一个治疗，相应的干预。
1: 这个平常的体检带这个眼底吗？
0: 有一些带，有些不带，
1: 有些不带是吧？你要要求一下
0: 啊，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您做眼底的检查的时候，尽量还要照一张相。眼底相要照一张眼底相，这样的话，即使您比如说您今年照眼底相没有什么事儿，那么我们可以做对照，
1: 有没有进展？
0: 对，有没有进展？有没有发展？还而且呢，我们照一个眼底相之后，除了糖尿病之外，还可以发现很多其他的眼疾病，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建议大家去照一个眼底相，一年照一张，这样你整个疾病的发展就会知道，而且呢可能通过眼底相医生会建议你可能到其他科要做相应的检查。

0: 翻滚的高耸的骨头山，
1: 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局地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女伴的神州行响了。女伴接通后，把神州行朝他递过来。找你的。暖暖有些诧异。

他的湖水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沿岸的百姓们也渐渐习惯了大湖的存在。只是贱货的，暖暖还能听到村里老人们的感叹。过去这个丹湖深个小时，从东岸到西岸也就顿饭功夫，哪像现在，小船得摇上近一天。当年李闯王领兵由此处过湖，据说马是直接游过来的。如今水面这样宽，

老黑豆。他急忙扭头去看，原来被喊的人正是同村常到东岸卖药材的黑豆叔。暖暖忙起身，拎了提包，踉踉跄跄地跑过去，叫：“黑豆叔，你是谣传来的？”黑瘦的矮个子中年男人

变低变破了，印象里很宽很平的村路变窄变难看了，只有自家屋前的那棵老辛夷树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又粗又高，树冠像把巨伞。再就是那些鸟还像过去那样在老辛夷树的枝子上飞起落

0: 去接车吧。暖暖扭身替奶奶抓了一把柴扔进了灶堂里，将熄的火又燃了起来，之后便起身麻利地去脸盆里洗了洗手，拿起和和放下的菜刀朝锅里砍起红薯来。砍完红薯盖上锅盖，暖暖转身去自己带回的提包里抽出一件短袖衬衫说，奶奶，我给你买了一件衫子，来穿上试试。
1: 晚点再穿吧。

0: 去聚香街的路都在湖边，你们走路时不要说惹湖神不高兴的话，记住没？
1: 记住了，奶奶。
2: 青葱嫂边应边转身去推自行车，暖暖顺手抽出了她别在背后的镰刀，握到了自己手里，随即像跟着出了院门。奶奶又追出来问：“
1: 哎，长林家。”

左边却总在丹湖岸上绕，这就使这条路还能骑自行车。暖暖坐在青葱扫骑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边听着他粗重的喘息，一边看着四周无边的黑。

还不是忍饥挨饿，到家就又走，还能不累？那个饼里夹着鸡蛋，先垫一下鸡，到巨香街上再买吃的。暖暖捏着那饼，眼眶一热，有两个泪珠跟着落在了衣服前襟上。在暖暖所交的女友中，青葱嫂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其实青葱嫂的男人长林和暖暖家并无血缘关系，暖暖和青葱嫂好。

上香的人流向大门里进。在娘和开田他娘打招呼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开田，那一刻开田正把一小块水果糖塞进嘴里，两只眼新奇地看着山门。你头一回来？暖暖问。开田因为当时嘴里有糖块而只是笑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又伸出手

金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一面抄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通通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得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1: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

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

0: 找了一个普通乡村女党员的形象。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党费的下半部分。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德国女作家辛纳尔的剧本《魔鬼集团》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

的表示。他一挥手，两个如狼似虎的冲锋队员狞笑着逼近吕林，把他夹得死死的，拖到屏风后面。随着一声声的顿响，吕林发出难忍的呻吟。几分钟后被拖出来的时候，已经站立不稳了。但是

他的知识挡不挡得住枪托和拳头？他不吭声了，痛苦地垂下了头。吕林自从关进来以后，天天盼着提审。

0: 是这个人，他记得非常清楚。
1: 好了，根据德国女作家辛纳尔的剧本《魔鬼集团》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描写了共产党员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英勇揭露国会纵火案是法西斯精心策划的阴谋的过程，对季米特洛夫和几个法西斯的塑造都非常成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

0: 常见了，平常就是拿这个鸡蛋和面来做这个东西。您平常买那萨琪玛基本上是黄的，
1: 黄的，对
0: 对吧？咱们今天这个从颜色上就跟它不一样，咱们这是有点淡绿的
1: 哦
0: 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添加了五种蔬菜汁和蔬菜粉
1: 哦，
0: 它吃的时候呢，不光是更加的松软，而且呢更加的香甜可口。您说啊，这个五种蔬菜是什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第一是西兰花啊，为什么添加西兰花呢？是因为它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 K。上了岁数的，尤其是您年龄比较大的，哎，咱比较需要这个维生素 K。 那么第二种呢是青梗菜，青梗菜其实是上海青，就是这个南方吃的比较多一些，它里边这个纤维素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芹菜。为什么添加芹菜？

大家呢都喜欢买一点木糖醇的东西。等于说它这个萨琪玛就是从蔬菜、蛋、奶、碳水包括坚果都给大家营养上做了升级，但是降级做的是什么呢？降的是糖和油。所以说这种的萨琪玛咱们吃起来，第一对身体比较不错，另外呢它还保留了大家日常所需的，比如说我饿了就拿一块的这样的好处，这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能够在家里边预备的一个小零食，或者说一个小点心。这个呢我觉得它从这个健康方面可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个

0: 限量的加赠，就是在以往的基础上五盒直接翻倍翻成十盒，但是价格还是199块钱不变。
1: 嗯啊，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啊，这个一定要快。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才我们说盒啊香啊，我们就是每次说都不一样。
0: 嗯，
1: 为什么说香呢？我们刚才看呢，因为它重量是400克。

0: 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

0: 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要加赠每种鱼再加两罐，
1: 等于那就是36罐，
0: 36罐，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

0: 15515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

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

0: 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
2: 共度有能量
1: 有温度的每一天。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吗？
8: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7: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8: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领康大餐。
9: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天的工作结束，
10: 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季，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
9: 半到5:30。我爱问
11: 你，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文艺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赵赫，中波1026千赫，来城市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的大庆当中的。
1: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您听到了自己需要的，一定要下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618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会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老字号的精华的茶叶，
0: 哎，
1: 而且呢还得是精华的茉莉花茶，因为咱们北京人爱喝这个，
0: 都知道爱喝茉莉花茶。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华他们家的拳头品牌，也是这个好的茶叶，是什么呢？玉螺。
0: 哎，那么说到这个玉螺呀，它的选料就不一样啊。这个它茶皮呢是出自云南，而且是云南绿茶，叫做滇绿啊。精华玉螺王呢，它的茉莉花茶采摘标准为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出盏，所以呢它是特级的。
1: 哎，这是特级的茉莉花茶。另外为什么要把这个玉螺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它形状不太一样，它是做成那种咱平常在这个茶叶店不是也看过吗？
0: 小圆球似的。
1: 哎，小球。为什么做成这种小球呢？是为了能够多吸香气。我们问过这个精华茶叶店的大姐啊，也给我们介绍过，说这个玉螺呢给它在做成小球的过程当中，让这个芽呢能够破碎，然后呢才能够吸更多的这个茉莉花的香气。所以说这款玉螺您拿回去以后，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是茶香不掩花香，花香混着茶香，再配上隐约的那种回甘的口感。您想想，在这个大夏天热的时候，咱们外边出去遛弯回来一头汗，然后呢喝一碗咱们晾好的滋味特别纯正的精味的茉莉花茶，这个是多解渴多舒爽的一件事儿，
0: 特别的过瘾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还挺高的。
0: 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哈，是85克一罐，给大家是6大罐，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出数哈。总计呢是510克，也就是1斤多了。另外呢还赠给大家3个手提袋，那么在市场价呢应该说这有700-800了啊。但是呢我们北广购物曾经卖过是299元，那么今天呢是我们618年终福利价又直降30元，今天我们拿到的价格是269元，大家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不用担心啊，都是新做的，而且呢送到您手里边，保质期到达2028年左右呢，这个时间足够您喝了。另外呢，都是红色的包装，还是挺喜庆的。今天您拿回去的就是正经的北京老字号精华的茉莉花茶，其中的玉螺，您尝尝这个味儿，非常非常香。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说完了茶叶以后呢，再来北广购物的这个拳头产品，也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品类啊，就是海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辽刺参，而且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经的辽刺参。哎，对于咱们中老年来说呢，50多种的营养成分，18种以上的人体所需氨基酸，再加上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的这种海参，真的是适合日常咱们去进行营养补充。
0: 是，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有性价比的，同时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防腐剂或者添加剂。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会看到什么海参和纯净水，
0: 是
1: 全程都是可追溯的，让您吃到安全放心的正经的辽刺参，正经的今年的新春参。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活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这都是33个左右一根的啊，给大家呢是60根，固形物呢是大于或等于75%。市场价是这样的，如果您订购物呢，曾经卖过是999元这个组合，那么还加了，
0: 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就给您再加10根，等于说899元盗走70根的
1: 1155151400-0155151。
0: 同时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平常有爱吃海参的这个习惯的话，补充营养这个习惯的话，一定要多买2组。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张提货券，您到手，这个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提了，按照这个提货70根去给您发货，所以说您就能在全年当中吃到899元带走70根的这个价格。
1: 囤点券哈，
0: 囤点券省更多的钱。
1: 是，
0: 这个福利只在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当中才有，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来，我们第三样马上给大家介绍，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了解到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对于早餐早点的选择其实还是过于单一了。
1: 没错，
0: 您看很多人都喜欢吃点包子啊、馒头啊、粥什么的，就觉得够了，吃饱了，但是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以后容易糖波动，
1: 对，营养单一。
0: 比如说喝点粥，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维生素这些关键营养都没有。比如说吃点包子，有油有肉，但是却缺少了一些其他的维生素。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海盐蔬菜燕麦片的原因，就是因为让您在一顿早点能搞定主粮、杂粮、蛋白质和菜的这款麦片，让您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一点，同时它还好做。您看啊，这款燕麦片它好在哪儿呢？首先，这个麦片这个东西好消化，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消化不费劲。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营养密集。
1: 没错，而且它是个富含有膳食纤维啊，有一种饱腹感，不容易饿。而且麦片当中的优质蛋白比传统的精密的这个白米白面啊更加的高。
0: 另外还是方便的问题。
1: 对，
0: 咱们平常说要吃的营养健康，但是给您添麻烦那就不值当的了。咱们今天这款这个海盐蔬菜燕麦片，它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不需要煮，不需要熬，只需要您家里边备一点温水，或者说把牛奶热一下，给它冲泡一下，几分钟咱们就能吃一碗热乎乎的而且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这个燕麦片里边呢，它的营养丰富到什么程度，我告诉您，不光是有燕麦片自己本身，同时还有黑麦片和复合麦片，光主食和杂粮就已经够丰富了，里边还添加了胡萝卜、菠菜和芹菜。您想，谁家一早上一顿早点能吃这么多种类的菜呀？
1: 是啊，
0: 这个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一顿早点当中获取一些膳食纤维啊、维生素等等。包括我们今天在这款燕麦片里边还给大家推荐加入了什么全脂奶粉，
1: 有一种奶香，
0: 等于说奶里边的营养也有了。另外还有黑芝麻，更提香味儿，优质的香味儿再加上坚果的营养也给大家配齐了。所以说蔬菜、主食、杂粮、奶、坚果的营养，这一袋海盐蔬菜燕麦片咱们都能吃到。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
1: 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是300克一大包，
0: 6两袋、
1: 给大家是这个10包。那么每包里边呢是10小袋，这样10包的话就是100小袋。另外呢我们还有赠品，再给大家5大袋，这就是50小包，一共是150小包。
0: 如果花叉着吃，基本上大半年的时间咱们是够了。
1: 对，
0: 另外保质期您不用担心，8个月呢都是新鲜的到您手上的保质期。北广之前卖过199元，今天我们的是618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179元。
1: 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
1: 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
1: 赵老师，咱们不能落空，对吧？所以说今天给您推荐的好东西千万别错过了，您一边听我们一边给您介绍。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这个第一件特价商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安家善道这个品牌的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咱们平常呢，这个买米买面基本上都是赶着这个有购物节的时候，有让利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让您吃着放心，吃到实惠。首先什么叫吃着放心？因为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您收到货以后呢，看到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0: 这很重要。
1: 另外呢，还有什么五常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的准用证，还有包括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这个标志啊。您拿到手以后，看看这几个标志，您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因为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对，
1: 而且把这个袋翻过来，它背后还印着什么呢？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是它的生产地，执行标准是 GBT19266。那么这个标准就要求了，就是里边这一袋里边装的每一颗米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您买到的是放心的、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市的五常大米。
0: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一定要习惯于看标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说好吃啊，还真是五常大米。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0: 是，
1: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咱们这个米饭蒸完了以后，一打开那电饭煲，您就能闻到，这个米饭真香。而且即便是放凉了，您再隔一夜用它做炒饭的时候，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0: 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相比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头啊。有些人都不爱吃主食。这个五常大米呢，我有一次吃了以后啊，它真是喧宾夺主了，比那菜还香。
1: 对，这就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组合装啊，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实惠的。来，赵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1: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5斤。
0: 没错，
1: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对吧？贵一点的12块钱。
0: 是，
1: 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但是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福利价。
0: 今天呢又直降20，咱们179元就可以拿走了。
1: 179块钱带走的是25斤大米，
0: 五袋，
1: 和7块来钱一斤，这个价格和平常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们肯定能吃得完。
0: 没错，有些朋友说是那五袋说的话，那吃不完呢，没事儿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由我们的京东快递小哥给您送上楼，无论是您这房有没有电梯，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省得老头老太太自己提了。
0: 这个是省大事儿了。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善道他们家的五常大米呢，是保真五常，保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另外他们家有什么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无检出，保证是无添加的。所以说您吃到的这么香香的五常大米，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放心吃的大米。
0: 对，咱们是5斤一袋啊，给大家一共是5袋，25斤。那么市场价呢就得10多块钱一斤了啊，这就25斤的话您看得多少钱了。
1: 北广之前卖199，今天我们的618

0: 特别节目的特别福利价值，需要179元。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了大米，咱们马上来介绍第二样啊。咱们说完了主食，还得来点零食，
1: 小吃啊。哎，
0: 小吃，咱们第二样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儿。
1: 哎，栗子仁儿。
0: 哎，您要说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吃栗子。哎，以前呢只有是什么秋冬天，
1: 没错。
0: 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种植技术的改变，现在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能吃到这个好栗子了。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呢，它是正经的，叫做什么京东板栗。
1: 哎，
0: 您要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的干果店开始普遍经营这个糖炒栗子，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咱们北京本地产的这个京东板栗。
1: 嗯，
0: 比如说前门大街的通三义，
1: 对，
0: 二大西口的这个聚盛和，那个时候买栗子喜欢什么？个大的，味儿甜的，
1: 对，
0: 口绵密的，香味浓郁的，这个恰恰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动力有机干栗仁的这个特点。
1: 对，
0: 就是个大，味儿甜，口感比较糯，而且呢香味比较浓郁，
1: 是高甜高糯，
0: 高甜高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啊，您去吃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它和其他产地的栗子不一样，首先个儿就比较大，
1: 对，
0: 另外是什么？另外这个甜味儿您是能闻得到的。哎，打开袋以后会发现什么？每个栗子这省事儿，
1: 是那不用剥皮了，
0: 不用剥皮了，都给您剥成栗子仁了，
1: 是，而且还不是黏黏的，
0: 哎，直接拿出来就能吃，而且不粘手，比较干爽，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咱们老说栗子面，栗子面
1: 是
0: 其实就是得有这个糯质，得有这干松劲儿。哎，而且呢是软而不粘，您即便牙口不好的话，它也不会沾您的上牙糖，而且呢独特的那种焦香味儿啊是非常非常诱人的。
1: 嗯，
0: 但是您吃这个栗子感觉哟挺甜的，
1: 对，为什么这么好啊？因为它是有机的。
0: 对，它是有机的。
1: 对，
0: 它的每一袋上都有明确的有机标贴，而且呢它上面还会有二维码，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扫一下二维码，那个就是它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它的证明，它的好吃的来源。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到的所有甜味都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数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1: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干栗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
0: 大家一两一袋，
1: 哎，20袋。
0: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40袋，每袋是一两的栗子仁。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啊，
1: 是
0: 就纯栗子仁儿，而且保质期1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这个2027年8月份呢，都是今年新给大家做的。那么以往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再次强调，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福利价，今天我们的价格40袋每袋一两的栗子仁只需要
1: 179元，比平时的价格又直降20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板栗仁，高甜高糯，没有壳，不用包，省时省力，而且每个呢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一袋，里边呢有十几个栗子，控制一下您每天的量，因为实在是太省事儿了。这个独立包装还是保鲜的，您放，比如说2-3月、4-5个月。甚至1年左右的时间，您再打开里边还是有水分的，里边还是那么软软糯糯高甜度的，所以说您吃这个栗子既营养同时又好吃，另外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有有机证明的。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袋，每袋是一两的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福利价格，
1: 是
0: 17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说完了吃了以后，咱们是不是得来点
1: 喝的，是吧？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618的特别福利品呢，是来自于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这个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为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常说健康饮食，水果蔬菜自然是少不了的。
1: 对。
0: 但是您会发现，像周老师这岁数的，哎，上了点年纪，
1: 知道要吃什么水果蔬菜，但是呢，真的吃不了那么多。
0: 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的，就不爱吃水果蔬菜。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把今天的这个水果蔬菜做成 汁儿，给它做一个非常非常营养的果蔬汁儿，基本上一嘬跟喝果汁一样，
1: 是
0: 咱们就把这个蔬菜营养给它补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分级果蔬汁呢，还有名头啊，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生产的，也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推荐的，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
1: 一听这些就让人放心了。
0: 哎，比如说您在飞机上啊，喝的那些饮料，包括现在的学生啊吃的那个配餐，有这个番茄的果蔬汁。那么它为什么这么营养，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是因为它的选料，它里边含有四种不同的原材料，比如说有苹果，有胡萝卜，有番茄，有橙子。我就举两样，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胡萝卜。
1: 那这现在好多孩子都不爱吃胡萝卜，番茄什么的，有些人也不怎么爱吃。
0: 哎。但是把它做成了这个浓缩的果蔬汁之后，没有多少
1: 味道不一样了、
0: 哎、味道不一样，有着苹果和橙子酸酸甜甜的味道给它搭配、同时我们也能摄取什么，比如说番茄当中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啊， B1 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维生素、以及胡萝卜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对于孩子和中老年人包括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番茄红素什么呢、
0: 对，但是咱们平常呢可能吃不了这么多种，吃不了这么多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就是一种您在日常当中补充维生素，补充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包括补充各种蔬菜当中的营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咱们喝下去这蔬菜水果，而且
1: 有些你单吃的话呢你可能不爱吃，
0: 对，
1: 但是整个这四种水果一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这一盒相当于多少呢？您让孩子或者老人喝这一盒，一杯下去等于吃了两个苹果，
1: 嚯，
0: 一个半番茄，将近一整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哦，
0: 咱们每天通过这一小盒的浓缩果蔬汁，就能补充这些水果。

0: 引力。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6盒。那么市场价呢，一盒得89块钱了啊。但是咱们北广购物呢，曾经也卖过，就是这个组合是299元。
0: 您可以，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0: 哎，您可以听一下之前的节目是299，但是今天您现在听到的是北广购物的618年终的特别节目，我们有福利价，直降199块钱，同时组合翻倍变成了72盒了，72盒每盒是125毫升，今天您到手只需要199块钱，和每盒多少呢？2块来钱。但是记住，每一盒的营养相当于吃2个苹果、1个半番茄、将近1个橘子，还有1根胡萝卜。您说这样实惠，您能不抢吗？
1: 太合算了，
0: 而且保质期都到10月份左右，您不用担心说喝不完。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个果蔬汁呢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里边是不光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同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这在饮料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是，
0: 那么这款健康的、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同时便捷的，解决大家日常在生活当中吃不了那么多种类的水果蔬菜，吃不了那么多量水果蔬菜的番茄果蔬汁，这就是我们618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样商品。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199带走72盒，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7: 谢谢啊，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点，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3: 共度

0: 小作狂林万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8: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9: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6: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

们的一些志愿者，我们的社工，当然还给我们读书俱乐部颁过奖，我还非常的荣幸上去领过奖啊！其实也没做什么，只不过呢，我们无论是在哪个节目当中，都在不断的去跟大家去科普关于安宁疗护这样一个概念，对吧？你包括常思，你从最开始知道安宁疗护，到现在了解安宁疗护，从惧怕死亡到现在

0: 人的作品，笔触非常的细腻，也讲述了这个特殊科室中发生的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故事，从初始死亡的恐惧到逐渐接受并珍惜每一刻的陪伴，从医护人员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到家属间情感的释怀与和解，那每一个章节呢，都是对生命意义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思考跟探究。所以书中呢，不仅有对生死哲学的温柔叩问，更有对爱与希望的坚定的信念，应该说让咱们在泪水中感受温暖，在沉思中领悟生命的真谛啊！那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呢，一边读着书，一边分享着故事，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你们曾经面对的这些人群啊。也许呢，很多都已经离开了我们啊，但是他依然留在我们安宁科，留在我们的墙上，留在大家的回忆当中，留在了这本书当中。
1: 是的，
0: 哈，思思，你对其中哪几个故事？
2: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都很打动我，也很让我感

0: 了。
1: 是，张口就来。
0: 这都比我都强了。就是这个文光爷一直就是很担心啊，在大洋彼岸的大女儿啊，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误解，就像刚才思思说的，没有解开心结，是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离开啊，他其实是带着遗憾的。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带遗憾的离开，是吧？能够心中充满爱的离开。所以就是当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应该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是吧？
1: 这个在我们安宁疗后的一个专科技术当中，有一个技术就叫做生命回顾，然后它还有一个叫做传承文档。这个传承文档呢，就是说比如说文光爷就很典型，就是他虽然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但是他体能

孩的时候的那个认知和感受，和他现在几十岁作为一个成人，哦，再听到这个整个四十的时候，他的认知就完全就不一样了。他那个时候小女孩的时候，他会觉得是父母不喜欢他，把他送走。

0: 活着的时候解决了，
1: 对，
0: 这一点很厉害，
1: 特别重要，
0: 是吧？不光是老人，对，85岁的老人，他走得很安详。然后另外他的女儿，你想想，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爱你，

0: 们在走的时候突然知道，哎呦，他们真的是很爱我、
1: 嗯、是的，
0: 他们只是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把事业放到了第一位，
1: 对，
0: 无论是对谁也好，他们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
2: 打开了心结。
0: 你说有，你说如果没有安宁疗护科，没有秦主任，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呢？
1: 对，是的，
0: 谁会先说这句话呢？
1: 是的，
2: 嗯，我刚刚听秦主任说咱们海医安宁的团队啊，不只是有医生、护工、嗯、还有社工、志愿者、心理咨询师、音乐治疗师等等啊、嗯、那这么多人在一起是怎么团队协作、嗯、怎么分工合作的呀？
1: 特别好的问题、哎、就是我们患者入院之后会我们叫系统评估啊，就医生做医生的工作，先去看看他身体有没有什么难受，比如说他有没有疼啊、喘啊，然后肚子胀啊等等，就是有没有身体的痛苦。然后护士就会去评估，比如说他的那个能力怎么样，就是活动能力需不需要别人照顾，能不能自己。

去先去了解患者怎么想这件事儿啊，他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照顾他啊，那么余下的这个不长的时间里边，他希望用怎么样去度过这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会跟他的家属一起坐下来讨论啊，我们叫共同决策啊，通常以家庭会议的方式就去讨论。

著的主编啊，秦苑秦主任，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安宁疗护，在安宁疗护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啊，让我们通过真实案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

0: 你想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1: 嗯，
0: 然后呢用一双勤劳的双手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天，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在北京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然而命运对他似乎并不温柔，有。

啊，那可能就是我们说可能好多事情会来不及处理，但是他这个妈妈非常的有智慧，我当时跟他讲，我说要非常紧迫的去为女儿做工作，我说而不是要让她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跟爸爸没有见最后一面的机会啊，所以但是他父亲后来因为生病脸上起了很多的那种黑色的坏死性的那个疹子啊，然后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是在孩子进病房之前，我们小白大夫就会跟那个小姑娘讲，说爸爸现在生病了，他现在呢变得像梅花鹿一样的皮肤，

0: 是吧？
1: 是
0: 父亲其实一直在，
1: 对，
0: 关键的时刻其实就是这种爱的支持。
1: 是的，
0: 真的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在离开之后，我就是我的父亲跟母亲离开之后，孩子也问过，就孩子特别想见自己的爷爷跟奶奶，他说我没有见过爷爷，然后我就会把这个照片拿出来，然后还提到了说爷爷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样，然后我说你还记得奶奶吗？因为奶奶小时候抱过他也陪过他，他说我记得呀，啊，他叫什么？

0: 是，
1: 您觉得好好告别的关键是什么？或者说把痛苦的告别和可以接受的告别分开来讲的话，如何该区分？
2: 我觉得可能就是四个字儿，叫有所准备。
1: 有所准备，
2: 对，就是这个准备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基于害怕，觉得我不想去触碰这件事儿，啊，就这样吧。最后，那其实我们是没有准备的，啊，非常匆忙，非常被动啊。整个这个过程呢，那因为没准备，我老在说，你说我们平时出去旅游，你都还要做攻略呢，是吧？那对于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远行，我们居然毫无准备。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咱说在家里啊，你有时候炒菜做饭啊，想吃点顺口的呀，你要从这个买菜备菜再到炒菜，少说啊一个来小时，还得是您家离菜场近。
1: 很多叔阿姨或者上班族呢，这个心疼时间或者不愿意费事，
0: 没错，
1: 往往现在天天吃饭呢就是凑合了。
0: 对
1: 啊，那现在怎么能省事儿的做饭，而且吃的咱们合口，味道好，而且吃的干净呢？
0: 哎，那咱们就不得不说啊，得给大家带来咱们大饭馆紫光园他们家推出的名厨快手菜系列。
1: 咱们说起系列，就不得不说这个组合非常非常的丰富，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北京人爱吃的菜。
0: 哎，
1: 其实这也是我们选择紫光园这个品牌的一个原因啊。
0: 没错，
1: 大家都知道紫光园现在在北京是非常非常受到咱们北京人欢迎的，
0: 非常火啊。所以这也就证明这紫光园哈，代表咱们很多人几代的回忆啊。
1: 哎，沿袭至今有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老字号，好吃不贵，便民实惠，传承百年，这是紫光园的一个运营的理念。
0: 没错，您要说特贵大家也不吃了。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快手菜系列呢，是什么呢？由名厨给大家调好味儿，主料给大家备好了，
0: 嘿，
1: 墩儿给大家切了，哎，给您打好下手了，不用您麻烦了。这样您拿回家以后一袋，哎，它是冷冻的这么一个形式，拿回家解完冻以后直接上锅扒了一下就能上桌。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味儿啊，是和紫光园店里边那大厨给您做出来的味儿是一样的。
0: 哎，那我先给大家说说这三样，听好了啊，宫爆鸡丁，
1: 哎，
0: 醋溜木。您看这三道菜，我们说啊，我跟李红说，这是不是北京的这个记忆哈？三样都是代表，
1: 北京菜的代表，也是家常菜，进紫光园比较常点的这三道菜。
0: 没错，
1: 大家呢都合口，这样呢把这三道菜给您送到家里边，您自己尝试着做一下。
0: 没错，
1: 其实说起紫光园出品的这个名厨快手菜系列呢，它有几大优势，咱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说啊。首先，这个快手菜它的用料可能和咱们家里边的用料不太，肉呢不一定更便宜，但是品牌原料检测能让大家更放心，这就是紫光园他们这个。

0: 您比如说啊，您家里边制作宫保鸡丁，算上这备菜烹饪呀、啊，怎么说45分钟、50分钟？
1: 哎，
0: 您现在拿出来一弄啊，起码省一多半。
1: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快手菜，为什么叫做快手菜？也是源于这方面。那么第三方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我们刚才说名厨快手菜，这个名厨名在哪儿？
0: 对，
1: 就是大厨名厨能给您把控您在家里边炒菜的味道，自己就能还原紫光园店里边的这个味儿。
0: 哎，那您说这怎么做到的呢？我家里做饭那能和紫光园饭店里吃一样吗？
1: 哎，
0: 其实特别重要的哈，往往就是您这个醋啊多了少了呀，糖。

0: 都是本能啊，
1: 躲南瓦夏，对吧？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快手菜系列，为什么需要给大家去进行冷冻啊？这是因为要保证紫光园出品它一定是非常非常新鲜的。第二点就是什么？紫光园它里边的这些应用的技术要求您在家里边简单就能还原出店里边的味道。这个需要一些
0: 锁鲜哈，
1: 锁鲜。您拿回家以后解冻之后，这个肉的持水率达到了90%左右。所以说您吃的更嫩，水分更足，
0: 是
1: 味儿更像饭店里边的出品，这就是家里边做和饭店做的这么一个区别了。
0: 对，
1: 而且呢，比如说，咱们之前可能没有做菜的这个经验。

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

0: 口，没有杂味，而且即便是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8罐炸酱和8罐。

0: 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嗯，就是吃。

0: 到手一共是16罐、嗯、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块了、嗯、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嗯、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015151 40000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这里

0: 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

0: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1: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0: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

0: 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1: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谷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2: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

0: 所以它那个渗透力又很强，它的这个汗的能力就不强，所以它容易出现像我们说的痱子呀，或者说中暑啊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再色就是，那这个温度作为环境，白天嘛，因为它运动嘛，哈，它清醒着它玩，它出汗就更多。那你尽量让它环境温度能达到24度以内，那你尽量敏感，当然干燥。啊，出，但是想到晚上，你说你怕冷啊，那你可以达到25度左右。我觉得到了26度，孩子都会出汗。那判断标准，你可以摸一摸啊，孩子的额头、鼻尖、脖子、背部有没有出汗？如果都已经潮乎乎了，那他一定是热。
2: 只要潮乎乎，

0: 结果长得就是这个包越挠越硬，像很硬很硬的那个痘痘包似的啊，很硬。那这种包呢，有可能半年一年都下不去了，这很麻烦，有的时候会挠的全身都是血，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也有。所以就是说，孩子有过敏体质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尽量回避比较复杂的环境。
1: 嗯，那咱们。

0: 些防蚊呐、防虫的一些东西，那种叫痱子嘛。它一般就在皮脂汗腺分泌的部位比较多啊，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温度很重要，温度和湿度都很重要。
1: 就是宝宝其实那个汗出来。
0: 对，
1: 就没什么事儿，但是它出不来。
0: 对，汗出不来会到里面变成了痱子。
1: 痱子、
0: 汗如果出来了，也要及时清洁。不及时清洁，这个皮肤的。

0: 是最重要的。那么六月物理型的防晒霜啊，这些好清洗
1: 哦，
0: 所以你要补充，尤其比如说你去海边
1: 大一点的话呢，
0: 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认识不
1: 它的皮肤保持这种，
0: 你不你看上质量，它就有这个除湿功能了
1: 哦，
0: 不用光除湿，用内裤。
1: 今天就和大家互动交流，各大手机
2: 新祝愿本次活动圆满。
3: 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养生好习惯，
6: 不侵权。
7: 医生，下午四点，
8: 全方位。
1: 病的高发时期去处置。宝宝湿疹，本期邀请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其实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我们在那么的强大，就特别容易出很多。那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
0: 看你破坏的程度啊。如果比如说
1: 这宝宝他的那个就是
0: 生理的基础，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过敏反应，治胃治之病，鱼缸啊，你是不是要搬出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屋里床铺那个地方要不要上蚊帐？边边角角的地方你是不是要清洁一下啊？这些基本都要做好啊。那做好以后呢，那就是那真的是被叮了，我们就按这个刚才说的是开始抹药吃药啊。
1: 因为小宝宝他会出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长会觉得他蚊子叮咬了，就是一个叮咬之后可能是这个里面有一些物质哈，让孩子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包。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叮咬了之后有可能会引发他身上的这种过敏反应。
0: 对，是的。
1: 所以原发的包可能是一个，但是其他的过敏反应到处都是，其他的包又可能。
0: 对，这种是有可能的，也经常能见得到。
1: 那可以所有的包都这样来涂抹和处置吗？
0: 可以的，包括口服药，但是你要看轻重。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到了接近阳疹这一步，挠的都是血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升级了，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在后面也会有一些帮衬。
1: 嗯，这种的话就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哈。刚才我们也说了，夏天去就诊的患者数量特别的大。刚才李主任说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这个急诊来了，该加号也得给他看是吧？
0: 特别重的我们肯定是要处理的，而且会优先处理的。
1: 好的，所以家长朋友也请放心，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自己家有一些自己家里面处理的小妙方，咱们来看看这到底

0: 小时候反正都涂过，
1: 对，
0: 就是冰冰凉凉，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杀一下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痒了，这个可以用吗给孩子？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直接涂在皮肤的表面。你要防蚊虫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防，比如说你可以用涂到孩子的衣服领口这个袖啊，或者腿那个裤子上或者鞋子上会好一些，尽量因为有些它里面成分还有一些刺激嘛，就您觉得杀其实对皮肤就是一个刺激。哎，对，但也许有的人是没有事情的啊，但你要碰到个敏感的人呢，也是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反应啊。
0: 哦，还有的人呢用涂抹唾液的方式，说哎涂点吧，老人唰拿这个
1: 对
0: 口水给孩子涂一涂，这个
1: 是不推荐的。对，因为每个人的唾液里可能也会带一些这种病原体啊，这种情况如果他的皮肤本来就有破溃，这唾液又不能消毒的，他可能会诱发的这种感染呀，或者
0: 还有人希望用热敷来消肿的。
1: 热敷应该不会消肿，因为一般肿胀我们会用冷敷啊，热敷会加重它这个肿胀。

0: 冰袋冻上去，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你要用干的毛巾给它缠几圈啊，然后敷到那个稍微肿的地方或者这种地方，比如你时间短一点，比如说5到10分钟啊，这样短的敷几次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1: 就是要用干毛巾包裹上您冻的那个冰坨子，对，然后其实摸起来没有那么的冰凉，但是对于宝宝来说5到10分钟已经足够了，然后千万不要一直这样子的
0: 一直
1: 冰敷。

0: 都不太建议。
1: 哦，就如果已经破了，你就想你把这个酱或者说盐抹在上面，那得多痛啊。
0: 嗯，
1: 千万不要给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这种用法了。再来看一看，就是有的孩子这个他就是遇到了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了水泡，还有持续的红肿，还发烧。
0: 对，
1: 那出现

0: 啊，可以背一些，
1: 就是因为稍微大一点的宝宝他是可以用那种就是片记的，小宝宝的话现在是有水记的吗？
0: 对，有很多，有糖浆啊、滴剂啊，现在记得特别多，还有包括一些肝混全剂啊，这些都有。
1: 这个提醒呢就是说您给宝宝选适合他用的这个药品的剂型，包括现在口味也挺多的哈。
0: 对，现在口感都很好，药物有些药物可能都吃不出来。
1: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及时给孩子合理的用上这个药物。再来看一看湿疹，哎呀，其实好像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北京的孩子从小很少有没长过这个湿疹的，就是这个湿

0: 宝宝，我还听说一种说法，说他不能够频繁洗澡，这是真的假的？
1: 这个不是，就是这种说法就是很老很早以前的，因为我们刚才我说的用我们洗澡用的肥皂香皂，那这样谁上去谁都受不了，
0: 这是不行的。

0: 润肤油补上就行了。
1: 嗯
0: 啊，那起码吧，比如说你我特别特别不方便，比如冬天我就是很冷，不方便洗澡，那我觉得一周洗两到三次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吧？但是洗澡，请你一定要带上洗发水洗头啊，
1: 洗头发，
0: 千万不要清水。对
1: 啊，然后包括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说了，我在这个洗完了澡之后，能不能吹空调和吹风扇？
0: 可以的，只要你保持恒温没问题。但是你不直吹嘛？现在我们都不直吹啊，
1: 嗯、
0: 就是别弄得屋里的温差太大就可以啊，恒温不会出问题。嗯，
1: 就是这个恒温。

0: 就是因为忽冷忽热的。
1: 对，
0: 那如果相对来说一直保持恒温，您家这空调怎么开？
1: 我们就是常开，
0: 一直开着，
1: 一直开着啊，
0: 就是保持一个比较恒定的温度。
1: 对，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开，比如说你起码吧，在哪个屋吧，你起码把那屋门得关上吧，对吧？那你把那个门窗都关上，有的家长边开空调他怕冷啊，他把窗户给你打开了，那实际上你这个温度根本降不到你的预期温度。第二个呢，开空调你开个制冷，不要开除湿。制冷呢，它其实就算你关门窗，它也是在透气的，它也有这些除湿的功能的啊，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别一冷一热的这些，
0: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饮食上，孩子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吗？
1: 对，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家长都会问的，哪怕蚊虫咬的家长也会问。这种东西不绝对啊，当然有。

0: 会起会消的，一天之内能消的无影无踪，就神出鬼没的，这会儿那会儿到处长那种叫荨麻疹，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敏。你吃完东西或接触什么东西，每次这个东西都是这样，那你就不要吃了，那是肯定过敏的。
1: 哦，
0: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老吃这个东西，每次吃这个东西呢，我这还吐啊，呕吐、腹泻、便血啊，那这个可能就是过敏了，那你就要回避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吃了这个东西啊，我就长这个皮疹。我吃了就长湿疹，或者我吃了就长这个荨麻疹或者特性皮炎，那我不吃就好。这个东西和你的皮疹有因果关系，
1: 很明显，
0: 那你也可以回避。对，所以不要去盲目去查它，或者是盲目的去看那过敏，查出一级我就回避，这个一般
1: 没必要，
0: 不绝对。嗯，
1: 如果说您就算是查了过敏源，发现了很多种，但是如果它的那个过敏的级别很低的情况之下，那医生也是建议您，您可以适当接触的，
0: 可以尝试接触。
1: 嗯，但是如果说在您身上，甭管是蚊虫叮咬。

0: 但是你起码推荐的，如果药物的话，它得是国药吧，国药这种字号的，对吧？其他的，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我觉得，如果你不懂的话，就还是听医生的建议。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我们现在开通了就是全国的啊首诊和复诊，
1: 就是网络。

0: 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

0: 民族艺术课程优秀作品集中亮相，品类丰富，形式多样，涵盖了非遗手作、民俗文创、书法绘画、民族工艺等。下一步，通州区将继续深耕民族艺术校本课程建设，不断创新育人方式，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全市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 90% 以上。交管部门同时宣布，从即日起至年底，将围绕飙车、涉牌、酒驾以及非机动车闯灯逆行等突出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0: 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南介绍，
1: 从去年服贸会闭幕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加紧建设，总共234号馆，一共14万平米，目前所有的结构均已完工，正在进行幕墙和室内的机电安装以及精装修的工作。目前呢，整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将近80%，计划将于今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完工验收投入使用。
2: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在本市落地，境外游客可以通过京东 APP 选购带有离境退税专属标志的商品，获取电子退税申请单。首批酒店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已经同步启用。据介绍，现阶段京东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类6大类近300小类的退税商品。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2020年高考将于6月7日起举行。教育部近日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表示，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此外，教育部提示考生务必严守法律法规，考试纪律红线绝对不可触碰。高考期间，考生将在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下参考，在考试结束后，考场视频录像也会进行集中回放审看，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各项要求，遵守考试纪律。北京市卫健委等13部门昨天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行动聚焦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五类健康问题，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医疗机构四位一体的健康指导体系。此外，本市深入推进学校明亮工程，加强视频类电子产品管理，并开展人工智能加儿童健康促进专项活动。昨天起，北京市适龄幼儿入园服务平台各区入口将陆续开放，有入园需求的家长可根据指引登录系统填报信息。

0: 一校五址，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在校学生近3000人，教职工270人，其中正高级教师7人，特级教师6人，博士教师13人，区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占比超65%，建成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优质师资队伍。学校先后获评全国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基地、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首都文明校园、朝阳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学校、雏鹰培养基地学校、科技教育实验学校等，连续多年荣获朝阳区教育教学质量优秀奖特别奖，办学水平与社会声誉持续攀升。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1: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0: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请进北京市第17中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节目。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

0: 接下来请
1: 我们的叶校、叶校助来进行一个
2: 余
1: 校助
0: 余准
1: 进行一个大概的
0: 介绍。
3: 好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各位家长也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实习中呢，其实我们最大的这种学业优势啊，就是我们强大的加工能力。那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在2024届入学的时候啊，符合朝阳区

0: 才这个余孝柱他介绍到的这个遥星球啊，火星计划呀，就这种课程啊，它如果说在我们白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不能完成，那也可以延续到晚自习来继续完成。那么晚自习呢，我们是有专人来进行看管啊，就是由我们的这个老师来值班啊。那么夯基和培优的老师呢，也是负责到底啊，就到这个家长把学生都接走。
1: 嗯，
0: 当然到了高三呢，我们的晚自习啊可能就更严格一些啊，从6:30到晚上的9:00。那这个时段呢，学生的作业也是需要限时来完成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呢能够不拖沓，在晚自习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把作业能够写完，回到家里呢充分的休息和再做一些自主的复习。那么高三的晚自习呢

然后在统招的这个统招的我们的这个表格中啊，它其实是有招收40名同学。那近几年呢，随着我们传媒班的不断的课程上的一个推进啊，然后当然还有包括。

0: 推一些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全区是有2000的这个0.5级直升的，
1: 对，大约2000，因为还有一部分呢是走了1+3，
0: 嗯
1: 所以呢前面的孩子可能他会有这个减掉2000人左右吧。
0: 嗯，刚才我们讲到的。

0: 为胸怀家国，勇于创新，担当未来的时代新人。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1: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卢小玉。
0: 这个时间段我们为大家请进的就是民大附中朝阳学校，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 他是我们做客节目的民大附中的朝阳学校副校长以及招生负责人江明亮。江副校长您好。
2: 感谢主持人。
0: 好，江校，

0: 江校呢，我们是代表民大附中朝阳学校来为大家提供中招直播咨询。那么说起民大附中朝阳学校，这是一所新的朝阳区属的公办完全中学。今年说关键一年，是因为今年第一年是在朝阳。
1: 对，
0: 朝阳办学，朝阳招生啊。

2026年对于闽大附中朝阳学校来说，可以说呢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一方面呢，学校传承的是闽大附中百余年的办学积淀。闽大附中前身呢，1913年成立的蒙藏学校，我们一直呢113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这个文脉一直没有断过。所以呢，我们是一所有深厚历史传统的

2026年起呢，我们一方面在中招这里，我们专门就投放了面向朝阳区的统招计划。同时呢，我们觉得这个还不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培养链条，我们又跟区里申请，又成立了我们的初中部，所以我们初中也是第一次面向咱们朝阳区来招生，所以这我觉得就意味着学校的办学呢，

0: 期的这种探索，把这几个方块板块呢相结合，我们努力想办一所面向未来的新优质完全中学。
1: 嗯，刚才讲到了学校的共美教育、AI 科创等等等等啊，接下来我们这个分别给大家做个详细的介绍啊，我们怎么样是把这个百年民富的这种育人的传统，我们给他啊办。

0: 化有组织的去实施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
1: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请江校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稍后呢我们再和大家去关注一下学校的这个 AI 科创的教育，同时包括我们的课程师资的相关的资源的这种先天优势。

0: 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8:00。

计算思维，AI 的基础认知，再加上呢数据意识、科技伦理，核心呢就是我们要让每个孩子都能理解 AI 时代的这种基本语言，然后拓展层面呢，主要就是面向有兴趣啊，有。

0: 我这个项目你以后只能去学人工，比如说举例子说人工智能的方向并不是这样，但是他在这个领域的深耕如果不基于兴趣，那可能后边我们把他选拔来最终可能也是半途而废。所以兴趣在我们这儿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所以说不管是春秋书院还是英才学院，实际上等于给这些有兴趣有目标
0: 是的
1: 有

和学生的这种正常的意愿，我们在入学的时候会暂设两个实验班，但是因为后边还有这个选科走班嘛，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些调整。另外呢，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还是一方面

0: 进行沟通。
1: 我们今年一口气设置了四部电话，然后呢，前边都是5368，5368开头，第一部呢是5368-1395，第二部是5368-1556，第三部是5368-1391，
0: 好，
1: 第四部是5368-1595，这四部热线都是有人接听。
0: 好的，足以见得学校对于今年招生的重视。

动这个学科老师的均衡发展，最大限度的避免所谓的短板。我们努力追求教师队伍结构的合理均衡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可以说这个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咱们学生和家长比较担忧的择师靠运气的这种问题。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名师工作室啊，和骨干师范课这样一些形式来指导我们老师的专业发展，通过德育的师傅和教学的师傅这个双师的引领，来实现全体青年教师的分类分层的培养，然后通过这个教研组沙龙还有集体备课，实现教学理念、教学

0: 是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所有课程，包括心理健康、社会实践等等。而选择性必修则是指向未来大学的不同专业组，与学生生涯规划相配套，满足不同发展方向学生的选择。自主选修呢，则是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啊，提供兴趣特长类的课程，包括我们各类的特色课程群，像我们有渡海经贸大学支持的日语、法语、西班牙语这样一些小语种的课程，有经贸基础、金融基础这样一些经济类的课程。
1: 好，蒋校，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马上就进入到整点广告了，稍后呢，我们也会。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

比如我们的分类分层教学，我们初高中的贯通课程，像我们科学实验的理科的这个小课题研究啊，深度学习的课堂，基于 AI 辅助的自主学堂，这些实验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我们目前的分层教学主要是考量还是为了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我们认为只有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们家长为孩子选择学校

0: 就加工增值能力而言啊，我可以很骄傲的讲，
1: 嗯，
0: 猫大附中绝对是一流的，
1: 嗯，
0: 这个近十年来猫大附中的高考成绩一直是保持高位的稳定，连续获得朝阳区的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的优秀奖。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在2022年，还夺得了朝阳区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的特别奖。
2: 嗯，
0: 这个因为严格规有这个严格规定，我没有办法透露具体的高考成绩啊。
2: 嗯，
0: 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
1: 嗯，
0: 相信咱们家长通过各种渠道，多少也都有些了解。我们每年每一届啊，都有学生能够进入到朝阳区的前1000名，甚至是前600名，这个是相较于我们中招的入口排名来讲。

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国务院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资本要素改革创新举措

至百万亲子家庭。近日，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上，三地学校企业代表签署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将依托环经布局高校，推进产教融合、科研融合，搭建一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平台。今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在实现首批招生的基础上，已启动二期建设，进一步。

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年初，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五项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今天上午，市公安局交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 4.92%， 年初

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9月13号在首钢园举办。目前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

将设置出海服务的专区，将出海内容呢进行集成和系统化的展示。健康卫生服务、环境服务等其余5个专题将由展区内的企业在各自展台呈现。我们还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0: 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举行的重要活动。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来自全球56个国家74个城市的代表参会。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北京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已经覆盖五大洲89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成员单位。香山峰会作为联合会的品牌活动，也是2014年来首次回到北京举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
3: 开幕式上呢，我们也联合这个帕塔亚太旅游协会发布了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呢也是名列前十位。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从食住行游购娱等方方面面来体现北京文旅科技赋能的成果和经验。
2: 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正加速深度融合，峰会配套了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展，50多家在京科技企业向境外嘉宾集中展示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的应用案例。亮亮视野市场经理马庆阳介绍，
4: 我们的 AR 翻眼镜，它是融合了 AR 和 AI 的技术来去进行一个实时的翻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那我讲中文，您的视野的前方啊，2到3米的距离，就可以实时看到对应的英文的翻译的字幕。
2: 来自希腊。

0: 东坝北至顺义区燕京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沿途共设5座车站，自南向北依次为管庄路西口站、三号航站楼站、中德产业园站、临河站、燕京桥站。其中管庄路口西站未来可换成三号线，三号航站楼站可换成首都机场线。
1: 线路建成后，将有效填补北京东北部地区轨道交通空白，大幅提升中心城区与平原新城、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精准对接沿线居民出行需求，显著提升东北部路网的运输能力与韧性，缓解区域交通压力。
0: 在消费方面，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在北京落地，境外旅客可以通过京东 APP 选购带有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的商品，获取电子退税申请单。这一模式打破了退税消费的地域、场景和时间限制，境外旅客在中国境内随时可以通过手机选购退税商品，退税单据线上自动生成，大幅简化办理流程，提升购物体验。
1: 此外，北京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网点也将进一步扩围，从购物中心、商业银行等扩展到部分涉外酒店。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和北京粤才 JW 万豪酒店作为境外旅

0: 离北京也不远，很多旅游采购商已经把天津列入行程，很快就会有大量外国游客到访。
1: So there will many people from abroad come to Tianjin.
2: 在医疗卫生方面，昨天北京儿童医院亦庄院区建设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进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阶段，预计将于2028年6月建成投用。届时，该院区将作为儿童医院主院区，为京南及京津冀患儿提供优质儿童医疗服务。
3: 儿童医院亦庄院区位于亦庄新城河西区，占地面积15.3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29.58万平方米。按照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标准建设，是北京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单位。新院区规划总床位1200张，其中儿科床位1000张，妇产科床位200张，将构建以儿童医疗为核心、妇幼健康服务协同支撑的完整诊疗体系。
2: 当前，随着人们的用眼负荷持续增加，视疲劳常态化，老视俗称老花眼人群逐年增多。昨天，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推出天津市首个老视联合门诊。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欣的报道。
4: 老花眼是一种与年龄密切相关的生理性调节功能减退，虽然不属于致盲性眼病，但导致的视力下降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并可能因视物不清增加意外事故风险。传统诊疗模式下，老花眼患者往往需要往返多个科室咨询，进行多次检查，流程繁琐，耗时费力。老视联合门诊打破单一科室诊疗壁垒，由视光中心、激光治疗科、白内障中心三个科室的专家联合坐诊，实现一次挂

0: 其中复学165名，考入大学234名，就业721名，回归正常生活847名。
1: 任国强还介绍，全省检察机关、卫检部门加强与专业社工组织高效衔接，目前已经实现全省卫检部门与社工机构合作全覆盖，
0: 推行罪错未成年人一案一档、一人一策帮教模式，建立帮教工作台账，根据司法社工社会调查与心理测评结果，分析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社会交往等犯罪原因，量身定做，涵盖法治教育、心理疏导。

0: 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等区域发生山洪灾害风险相对较高。
1: 为此，北京市水务系统全力完成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已于昨天进入防汛应战状态。

0: 约 1.5 万个。此外，今年以来，北京聚焦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处重点区域实行一点一测攻坚整治，目前已有95处完成提质优化。同时，全市集中清理废弃非机动车，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2800多辆，释放了长期被占用的公共空间。
1: 6月5号到7号2026天津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将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开市，这是米其林连续第三年将这一美食节带到天津市民身边。今年的美食节阵容丰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福州、台州六座城市的16家米其林指南餐厅集体亮相。此外，端午临近，香粽也将提前到场，咸甜皆备，市民可以提前感受节日滋味。现场无需门票，无需预约，开放时间为6月5号的下午3点到晚9点，6月6号到7号的中午11点到晚9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

0: 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0: 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22度。

0: 伴随着这个歌声立刻就回到了这个剧情当中哈，
1: 对，
0: 跟随着剧中主人公跌宕起伏的这个命运和人生哈，我们也是跟着一起悲欢吧。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童老师，您好。
1: 各位大家好。
0: 七七五八说了，随着年代剧主角的热播，出身西北黄土高原的秦腔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而让女主角易青娥一夜成名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也顺着杨家将的忠义脉络牵出一段藏在北京城的千年过往。主角这部戏，童老师最近这几天一直也是在疯狂的追哈。
1: 对对对，我是从半道追，从半道追呢，又从网上就把前面的剧呢就补着恶补啊去看，那么就看到了第十八集，小丫头演杨排凤这一集出彩的这一集呢，实际上是我是先看到这的，哎呀，我就特别震撼，这个剧里边。

0: 那真的是真正的这个秦腔大师，跟着他们学也练了好多年哈，练了五六年。
1: 他从那个剧里边写他是十一岁到那个剧团，十一岁以后呢进来以后很快他就大概就一两年以后他就到了伙房。那么到他出来的时候，他到最后成名的时候是他是十一年以后啊，他就已经到了省这个
0: 省
1: 秦秦腔这个剧团了。那么中间大概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演打交战，第一次应该是在十七岁前后演。那么这个时候呢，剧里边讲过一段啊，他就大概学了四年时间，这个事儿很辛苦。
0: 天天的晚上是伙房收工了之后跟着老师练，然后早上是在这个伙房做饭之前先再练一小时。
1: 那么有一个镜头我们看完都很伤心，就是他练腿功的时候都睡着了，劈腿劈墙上那都睡了。哎呦，那个看的让
0: 孩子太不容易了，
1: 真的很伤心，让人看的啊。
0: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选打交战这出戏让易行娥来演，这也是有深意的。
1: 打交战这个剧他演完以后所有的人欢笑鼓掌甚至流泪，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忘了是给易行娥在鼓掌。

0: 兵一路扫北，开始屡立战功。就是从这个时候，这个杨派峰也是从这个时候这个节点走入到他的人生高光，所以他把两个小丫头的这个戏融在舞台上，所以大家鼓掌的时候，实际上既是给那个历史人物鼓掌，也是给这个一清娥鼓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大家共鸣是这样在这儿。
1: 打交战这一出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也通过一段介绍来做一个总体的了解。
2: 戏曲舞台上有一出戏格外解气又妙趣横生，一个不起眼的烧火丫头拎着一根烧火棍，把威风凛凛的大将打得落花流水。这出秦腔经典折子戏《打交战》，何以历经数百年仍被奉为武旦开蒙必学？故事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北宋年间，辽兵犯境，杨家将急需增援，天波府却男丁匮乏。此时，厨房烧火丫鬟杨排风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奔赴边关。当孟良将他带回宋营，心高气傲的猛将焦赞见状乐了，这黄毛丫头拿根烧火棍也能打仗，他满脸不屑出言嘲讽。不料杨排风二话不说抡起手

0: 娥怎么从普通人一步步走到台上，讲她怎么练，怎么忍，怎么熬，讲一个人怎么样被舞台一点点的逼成角儿。他的资质也不是特别好，当时几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觉得资质，
1: 没错，实际一开始他不想来，对吧？这第二个呢，生活把他推到这儿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有很多韧性的地方，各种问题出现以后，

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从杨家将往后延续，就是杨家将平辽以后大获全胜回朝，回去以后杨六郎梦见他爸爸给他托梦，他父亲老令公撞死在李陵碑前以后，辽国就把他的尸骨存放在昊天塔上边，底下还有一个山洞叫洪阳洞，存放在这儿呢一直没有得到安葬，所以呢杨家

0: 儿现在没了，现在昊天塔修成一个古迹了，又在孟良礁赞墓呢也修在边上，就延续了这个传统的故事。
1: 像阳光说的好，他说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时打交赞这出经典情腔成功破圈，产生了显著的现实效应，所以就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戏曲是老古董，但是从打交赞或者从主角这部剧的热播

文化呀，家国情怀呀，包括他用舞台的展示。您比如说他展示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的时候，有羞涩，有灵动。他师父说，你那俩眼睛首先不行啊，练练到微笑，练到漂亮，练到活泼。他自己问他那个师父说，我怎么能练得活泼可爱？师父说了，你得发自内心，相由心生。他再开始练，所以他在动作上就开始模拟学小姑娘

都是这样，你看到的儿童节的快乐，那只是真的是小时候的快乐。一旦走入成人世界，谁又有几个真正是在快乐？所以他没办法，但是他最后找到了那个点，

0: 千年就在那儿延续，这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现在年轻人从这个点上找到了跟自己的共鸣。
1: 虽然打交赞的剧情本身并没有发生在北京，但是剧中人物孟良交赞所属的杨家将的故事和北京地区的历史传说是紧密的相连，而且在北京的舞台上，打交赞也是长期作为经典折

谢谢大家。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赶超赶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宋兰燕，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以及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张若阳，张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哇，欢迎四位女将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的标题就叫运河西岸为青年人打造的专属的活力街区。其实运河西岸呢也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大家也有过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呢它怎么为青年人来打造专属活力街区，我们的年轻人我就不往上靠了哈，要是还可以靠一靠年轻人从这里能够有哪些获得感，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啊，为青年人打造的

0: 居住成本比较高，通勤呢耗时比较久，职住分离，居住的归属感还不强，这些问题。那么在社交层面，潮流休闲、文体社交类的特色场景和公共空间供给还不足，难以满足青年人多元交往的需求。还有就是在就业层面，优质的新兴岗位供给有限，创业扶持的配套还不完善，另外青年职业发展的上升空间还需要不断拓展。
1: 嗯，
0: 所以呢，这次由我们区人才局牵头，联合多个部门共同

戴河大桥之间，有 1.3 公里的长度。我们打造的之初呢，是在保证了北运河的防洪的基础的功能前提下，打造了一条全慢行的步行的街区。

0: 15分钟家庭生活圈里头，就觉得好惬意哦。包括看演出，咱们北京现在也在打造这个生活圈，硬核西岸现在这个就做得非常好哈。
1: 嗯嗯，15分钟，而且呢，据说这个西岸附近还配了人才公寓。人才公寓，你知道我听谁说的？听我妈，她去那玩，跟周围的那个玩的人一起聊天。
0: 咱妈真是打成了一片的，
1: 可不嘛？说这公寓可好了，环境也好，什么什么也好，这可

其次呢，就是感觉到副中心的活动更潮了，大运河音乐节、爵士音乐节、面包节，还有桨板、皮划艇、骑行，这些运动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活动的供给呢，就是越来越丰富了。节假日其实不用出通州就能每天安排得满满的。第三个呢，就是感觉城市更有活力了。像这些纷至沓来的青年创客，还有高校的学生，还有各个领域的青年，不断向副中心汇聚，在创新创业、志愿。

0: 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你们曾经面对的这些人群，啊，也许呢很多都已经离开了我们啊，但是他依然留在我们安宁科，留在我们的墙上，留在大家的回忆当中，留在了这本书当中。
1: 是的，
0: 哈，思思，你对其中哪几个故事？
2: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都很打动我。我在整理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文光爷爷的故事。他说，文光爷爷早年为投身国家建设，将年幼的女儿寄养在外，让海外的大女儿误会了父亲几十年。晚年，这个爷爷患上晚期的

不谈的时候，不仅是跟爷爷自己聊，还要跟他家庭的所有成员去聊。结果在这么一个回忆他的几十年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才意外地挖掘出来，就是原来他大女儿有一个很大的心结然后在整个去回顾这么几十年的这个生命故事的时候，就是他当时作为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的那个认知和感受，和他现在几十岁作为一个

0: 都是这样的。
1: 对，我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其实也是我感触挺深的，它关于于奶奶的故事。我看到书中写了，说咱们的社工师他问孩子们，你们知道奶奶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最大的孩子有点拘谨，没有说话。五岁的小女孩紧紧靠着她妈妈，也没有说话。九岁的小男孩是奶奶的孙子，他说奶奶摔了一跤，然后我爸爸就给把他送到医院来治病了。我接着问，那你们知道今天来医院是做什么的吗？两个孩子同时答，是来跟奶奶告别的。我又问，你们知道什么是告别吗？我看到九岁的小男孩眼睛红了，有点哽咽说不出话。最大的孩子说，告别就是再也见不到了。
0: 于奶奶

如果再往下边去仔细的去聊的话，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未了的哀伤啊，就是他这个在我们术语上它叫社会适应性障碍，就是会让他就好比我要是假设我崴了我的这个怀关节，

0: 会适应能力。
1: 嗯，
0: 但是我所以事实的证明呢，就是反而是只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每一个人，不管是老人、成人还是未成年的孩子，

0: 具备这方面的这种知识的话，我们会让整个这个过程非常不一样。是，
1: 您觉得好好告别的关键是什么？
0: 可能就是四个字儿，叫有所准备。就是这个准备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基于害怕，觉得我不想去触碰这件事儿，啊，就这样吧。最后，那其实我们是没有准备的，非常匆忙，非常被动啊。整个这个过程呢，哎，我老在说，你说我们平时出去旅游，你都还要做攻略呢，是吧？那对于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远行，我们居然毫无准备，那这个过程就一定是痛苦的。
2: 嗯
0: 啊，所以只要有所准备，我觉得它就会那个痛苦程度会下降啊。
2: 嗯，
0: 然后呢，如果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它就

0: 书安宁科的故事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再会了。
1: 复古纷纷劝早更，冲除扑扑趁初晴，
2: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

0: 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或者呢有些可能有其他一些问题。但是如果验光之后您的视力下来了，不到 1.0 了，那么可能一开始 0.8 0.7， 那么有的更严重的可能 0.5 以下，那么这种常常你意味着你眼睛可能有一点点问题了。那么除了我们最常说大家最为清楚的这种白内障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老年人呢本身来讲这个年龄就是很多老年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

0: 发生判断性错误。
1: 其实要预防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2: 我们说呀，要预防和治疗疾病，咱们得先了解这个疾病。那老年人容易患眼病，那对于眼睛来说多少岁算老年人呢？
0: 一般来讲，我们从医学上或者从社会学这个观点上来看呢，绝大多数都是把60岁以上

能发现，但是呢，外伤性白内障，比如说因为外伤白内障发生更早，它更多的是单眼的发病，所以呢，可能更需要我们及早的进行一些干预，因为在，比如说在一个工作。

0: 学好它的规则，学好规则非常重要。您从事一项体育活动不注意它的规则，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应的问题。
1: 嗯，
2: 很多老年朋友呢把看不清当成老了就该这样，是吧？然后呢白内障因为它这个进展比较缓慢呀，它也不红也不疼也不痒，是吧？很多人一等一拖三五年过去了，哎，发现嗯好像越看越不清楚了。
1: 还有老年人说他之前老花，然后突然间眼睛变好了，不用戴花镜都能看得见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

比较重，或者说您白内障这个位置偏中间，那么是影响医生给您做眼底检查的。那么眼底检查不清楚，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眼底性疾病，那么没法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进行治疗，那么到时候可能有些呢可能治疗效果就不好了。那么即使您做了白内障手术，那么以后呢视力也不会特别的清楚，我们经常说的您的视力呢可能就要比同龄人要差得多得多。那么说您没有及时的治疗眼底的疾病，或者说因为没有检查好而治疗眼底疾病，那么就非常可惜了。所以

0: 一打针啊，打针，那么打针来治疗它。我们打针不可能让这个视网膜这个黄斑这个位置再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减缓这个病程。比如说这个病疾病自然病程，我们可能十年视力会非常差，可能低0.1，只能看手指头或者手动，就这么差的视力了。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治疗打针，那我们可能让它50年我们还能看到0.5的视力，
1: 那可以，
2: 那不就可以了，
0: 就非常好吗？
1: 对 对，
0: 我们让这个曲线下降曲线非常变缓，所以就达到我们治慢病的治疗的目的了。就像我们这种糖尿病一样，我们说您一直保持

AI 预测，包括我们同仁医院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就是 AI 预测，那可能您的全身一些疾病，可能能够及早进行发现，包括像我们经常说的阿尔茨海默。

0: 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想要见

0: 那只是他的成绩的部分，但是其实他在内在里他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去奔，
1: 嗯，
0: 他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感了，至少比初中会更明确一些。我们会发现初中的孩子常常还是傻玩的阶段，而且他会更关注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同学好不好啊，
1: 好像
0: 哎，今天你有什么八卦，有什么新鲜事儿啊，就他的注意力还相对来说分散一些，
1: 嗯，
0: 但是到了高中他或多或少都会开始去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1: 有的学校是初中和高中在一起的学校，
0: 嗯，
1: 对吧，就是有初中高中在一所学校里，
0: 嗯嗯，
1: 初中部在右侧，
0: 完中，
1: 哎，对对对，高中部在左侧，
0: 嗯，
1: 你会发现

0: 就是这，但是我听我朋友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很惊叹于他在当时那种就是还临危不乱，然后他的爸爸也是两，就是好像也就很稳稳当当的回家去了，就递给了他，他们也父子也没有说什么话，
1: 心里还挺有数的这个父亲。
0: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情绪都非常稳定啊，
1: 这个特重要
0: 啊，不然在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要干仗啊，要吵架的，
1: 有一方崩溃，另一方就控制不住，有可能两个人都崩溃。
0: 是的，是的，是的，两方都非常稳定，然后拿了准考证就进去了。
1: 嗯
0: 啊，就是其实后来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那么一个十万火急的时刻，你们俩没有人着急啊？然后他说啊，还好吧，说反正不会做的题也仍然不会做，会做的题也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1: 这个道理大家
0: 哇，你看他真的是
1: 会明白，
0: 他是真的可以行得出来
1: 啊。哎，这个心态真挺好的。

0: 出你现在的状态，也像是一个很大的容器，可以让你可以安放。
1: 对，就是刚刚您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就是我作为父亲，还有我很多身边的一些爸爸妈妈，就我们在那个微信群里聊天的时候，我也不怎么聊，就有时候妈妈去参与一下，就是大家有时候有自我反省的说，就是哎呀，我情绪没控制好，我今天又对我们家孩子娃大声。

0: 样无条件的一些爱和关照，那么、
1: 考试就没了，
0: 人就可以自我发展。就 Carl Rogers 还有就是马斯洛，为什么马斯洛提出了那个、自我发展的几个层级、对吧，
1: 是是，
0: 就自我实现，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被很好的爱到的基础之上。 在那个部分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对，都不是困住你的那个局限性的问题。
1: 给大家十秒钟，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场景当中有没有这个时刻是这样，真的关照自己，一切真的像自己向上发展的那种感觉。
0: 或者在你的生命时刻当中有没有人这样对待过你，让你感受到这份力量。如果你这样被对待过哪怕只有一次，其实你也感觉到这个力量的来源。当你这样去对别人的时候，是吧，这个力量就传递了。
1: 对的对的，给大家十秒钟，
0: 十秒。
1: 然后有的朋友说十秒不够，想不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管大家想不起来，想得起来，想不起来，关照自己是一生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啊，关照自己，包括孩子们，包括家长们。
0: 是的，
1: 其实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这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最小的一个小组织。
0: 嗯，
1: 我们说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就是父母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嗯，
1: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更重要的一环。
0: 嗯嗯嗯，
1: 因为毕竟他们是年龄小，就是他们那个大脑和他们的身体其实不成正比，他们的想象和经验其实没有那么。

0: 人本主义的心理学的流派。
1: 对，还有很多流派哈，这是其中一个流派，
0: 对，
1: 是我们林老师特别喜欢的一个流派。
0: 是的，
1: 其实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0: 对啊，
1: 那个颜色也不太一样，是不是紧张度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大家听听哈，你是属于哪个流派的哈？

0: 有的朋友说夏季高温确实容易让青少年心烦气躁，情绪易燃易爆，真的是易燃易爆，
1: 对，
0: 早上就起来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对
0: 给猫还吓一跳，
1: 对 对
0: 是吧，
1: 没错没错，
0: 那个加上青春期本身激素水平变化，对，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更需要科学引导，而且高温闷热，昼夜昼长夜短，开始了，现在白天变得长了哦。
1: 对
0: 的，
1: 对，
0: 然后备考的压力啊，作息紊乱，都会有可能让这个青少年容易出现烦躁啊，发怒啊，自闭啊，沉默呀，冲动、偏激、自我否定等高发表现行为。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家长们更是不容易。
1: 对，
0: 所以这个人本的这样一个流派是非常需要。

有些问题，不妨来听听我们的节目。那各位正在抖音这边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带来的今夜思与时。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那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是周准，大家可以去抖音搜索周准，点关注之后呢，我们开播就会收到开播的提醒。大家也许会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来到这里，听一点时间，觉得有点释怀，也是给大家一个帮助啊。时间的关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

0: 在每时每刻关照自己、照顾自己的同时，让自己变得更好，不停的补给知识也特别重要啊。
1: 对。
0: 那下半段呢，其实我们的林老师还有各种流派跟我们分享。
1: 嗯。
0: 啊，这个特别感兴趣，就像这个。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说我们看书看多了，经验多了，你面对同一件事情就不同的这个技能拿出来。

0: 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对应的想法。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
1: 这个很好理解，
0: 下雨了，
1: 嗯嗯，
0: 哦，我觉得好烦躁啊，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下雨了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
0: 或者说我今天没带伞，偏偏下雨了，我好倒霉，对吧？
1: 是，
0: 就是其实你的这个想法就会决定你的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下雨了，有的人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笑容，他觉得哇，好轻。

0: 如果考不到什么什么分数，我是不是没有大学可以念？
1: 嗯，
0: 如果没有考到我理想的院校，那我未来的工作可咋整？
1: 对，这个三个问题是孩子在脑海里形成的一个问题哈。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林老师？

0: 这都存在，对吧？如果我今天考不好了，我的一辈子就毁了，这是不是就是以偏概全？
1: 极端嘛，太极端了，
0: 也非常极端。
1: 是的，
0: 对吧？然后非黑即白，就是我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我成绩如果考不好，我就是考的坏的。其实这个是对比而言的。你可能对于别人来讲你考的不好，可是对于你自己来讲，你考的比一摸二摸还要好呢。你的语文考的不太好，可是你数学考得比以前好，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拆分开来看的。
1: 哎，太好了，
0: 理性的想法就是让我们去深入的，然后很理性的、冷静的、客观的去看待这些事情，避免让这些没有不存在的，或者是这些非理性的想法占据了我们的大脑，然后控制了我们的情绪，
1: 影响了我们的身心。
0: 当然了，
1: 对吧？
0: 当然了，
1: 这个欢迎旺仔小馒头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啊，照顾大家哈。有的朋友说，其实多读书是很好的方法。
0: 是的
1: 啊，还说，哎呀，进入这个非理性思维的人其实并不自知。哇，这个好厉害，这句话我都没听明白，等会儿再念一遍啊。进入非理性思维的人其实并不自知。哇，这句话是
0: 很妙的，
1: 很妙。

0: 你们俩就成了不是一个仰视的一个，你这么说，就你俩平视，
1: 对
0: 孩子就特别敏感，他会感受得到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取决于我们怎么跟孩子去说话。比如说，当孩子说“哎呦，好烦躁啊”，或者说“好焦虑啊”，或者说“我累了”，其实这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给他解决方法，或者说方案。
0: 嗯，
1: 你可能说：“哦，你累了。”
0: 对，你看林老师。我们的网友都想看您长什么样了，我们想看您当时长什么样。我们林老师有肖像权，林老师啊，等能看的时候给你们使劲看啊啊！
1: 但会有那么一天的，等我们粉丝，你说说个数字多少万的时候来？
0: 哦，我们粉丝25000吧，我们就。

0: 从三个或者五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
1: 哦，
0: 那你就非常熟练，就是你可以。
1: 有的人想到第三个人睡着了也挺好，
0: 那好的不得了。
1: 对，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其实我们的林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有了选择，
0: 对，
1: 我们才有了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侧面。
0: 对，
1: 不一样，
0: 就是灵活性嘛。
1: 对，不要
0: 就灵活性。
1: 有的人是，就一个方法。
0: 对啊。
1: 有的人呢，简单粗暴，没啥方法。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0: 嗯，
1: 孩子们也会辛苦，大人们也会觉得累得慌。
0: 嗯，
1: 然后回到家，谁也不爱回这家。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因为气氛就不好了。
1: 气氛不好嘛。
0: 其实我们今天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都说六月份这么热的一个天气考试，好像看起来好天气有错，对吧？但事实上，我们去看看为什么在六七月份这个时间，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去理解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会觉得，哇，在这个时间真的好像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份来自老天爷的礼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必
0: 先
1: 饿其筋骨，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功乏其身。
0: 对，就

0: 光荣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

还能听到村里老人们的感叹。过去这个丹湖深个小时，从东岸到西岸也就顿饭功夫，哪像现在小船得摇上近一天。当年李闯王领兵由此处过

突然响起一声喊：老黑豆，下次记住多带点心仪花蕾来。老黑豆，他急忙扭头去看，原来被喊的人正是同村常到东岸卖药材的黑豆叔。暖暖忙起身，拎了提包，踉踉跄跄地跑过去，叫：黑豆叔，你是谣传来的？

自家屋前的那棵老辛夷树，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又粗又高，树冠像把巨伞。再就是那些鸟，还像过去那样，在老辛夷树的枝子上飞起落下，叽叽喳喳地进行归宿前的最后唠叨。家里只有妹妹和和和奶奶，奶奶正习惯地赤着上身坐在灶前烧火，边向灶堂里填着柴草，边大声地咳嗽着。和和在向锅里砍着红薯，每一块红薯落进锅里时，都能溅起一些小小的水星落到奶奶的身上。和和听见脚步声，扭头看见姐姐进屋，停了刀，先是叫了一声姐，跟着就流出了眼泪。暖暖的心一紧，

去接车吧。暖暖扭身替奶奶抓了一把柴扔进了灶堂里，将熄的火又燃了起来，之后便起身麻利地去脸盆里洗了洗手，拿起盒盒放下的菜

0: 急像跟着出了院门。奶奶又追出来问，哎，长林家的，我再问一句，你没有在怀上娃吧？
1: 咋，奶奶批准让我再生一胎？
0: 青葱嫂在黑暗中笑起来。
2: 我是怕你身上有了，要是那样可不能骑车带人，出了事儿俺们担待不起。
1: 放心吧奶奶，长林不在家，种子还没有撒嘞。

暖暖问。开田因为当时嘴里有糖块而只是笑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又伸出手从嘴里把糖块拿出来，说，俺娘说娃娃太小，寺里的和尚爷爷不让进寺门，为啥？暖暖惊奇了，怕把尿撒到佛堂里。开田说完就又把糖块塞进了嘴里，暖暖笑了。

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口水。糖甜吗？他又问，尽管他知道这样问有馋嘴的嫌疑，可是他仍然没能忍住。他已经有许久许久没吃过糖了。您刚才收听的是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闪闪的故事》《普通劳动者》《足迹》《路标》《妈妈》等。 1974年，
1: 他与陆柱国创作了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今天请欣赏他的长征题材小说《党费》。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

他们是在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是村里的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 要接头的人名叫黄鑫，是个25、6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他带头把自由结婚的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他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

生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通乡村女党员的形象。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党费的下半部分。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德国女作家辛纳尔的剧本《魔鬼集团》改编的戏剧故事。

阴谋的内幕有所了解，否则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预言。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在不久以后送了命。27号晚上10点，国会大厦如期着火了。伴随着火舌的呼啸，警车声响成一片，大逮捕开始了。纳粹党徒宣称，共产党以焚烧国会大厦为暴动信号，可疑分子必须一网打尽。国会议员吕林万万没有想到冲锋队员敲开了他的家门。他儿子保尔几分钟之前冒着生命危险回来劝他躲一躲，被他骂走了。

那天冲锋队员到他的阅览室去，把歌德诗集、格林童话集全都扔在地上用脚踩，他忍不住了，就骂

得更久了。考虑一下吧，但愿能使您增强点记忆力。语调很柔和，柔和的就像死神那飘动的披风。吕林心里颤动了一下，现在他明白了，抓他到这里来，就是要让他承认国会失火那天亲眼见过共产党议员同纵火犯有过接触，是要他做伪证。不，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

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它还会形成比如说痰核，像我们有的可能像结节呀、囊肿啊，其实它都是跟这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经常就说这湿气重了会引起很多疾病，这个确实是的。
1: 而且这个赤小豆其实《本草纲目》原文描述就是说主下水肿，也就是说它其实祛湿的效果或者功效还是挺强的，不光能祛湿还能祛水。

0: 它给清理出去。嗯，所以它其实是通过利水的这个作用把这个火带出人体。
1: 嗯，那这个赤小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消肿啊、祛湿啊这样的功效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效吗？在临床上？
0: 嗯，其实已经挺多的了，就是这个祛湿这件事儿能解决现在大部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那比如

这种热淤在里面，然后造成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疾病，其实挺适合现在这种夏季的这种常年在空调房里的这个人，然后还经常起湿疹的这些朋友。对，他是因为咱们常年在空调房里头，它其实是空调的这种寒凉，它把人体的这个夏季暑热暑湿闭在身体里头了，所以内热是一定有的，但是它再表又是属于表寒，所以它又需要解表又需要清理热啊。这个时候里面会用到这个麻黄，还有这个连瑶，其实是连翘根，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是用这种比如虎杖啊这一类清热利湿的这种药物来这个替代的。然后还有这三只赤小豆这个药物，它其实以利湿为主，把内在的这种淤在内的这个热和湿把它清理掉。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像比较爱起这个痘痘呀，尤其是夏天爱起痘痘，尤其平时又贪吃冷饮啊什么这些的时候，这个也会用到这个赤小豆，当然还。

0: 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如果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下，一夏天我们要出多少汗？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一个夏天我都在空调房里，这些汗都没出出来，那这些就都变成湿了
1: 啊，
0: 就是湿邪，它都会浸在人体里头，对人体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嗯，所以说我们得好好的祛湿，这祛湿就得用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赤小豆。
0: 对，
1: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样的朋友不太适合使用赤小豆来祛湿？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赤小豆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

健脾啊，这个养血啊，这个作用，但是它其实利水消肿的作用是远远不及这个赤小豆的。嗯，那我们平时现在其实好多这个超市，我发现他们在卖的时候

为是阴虚，这种我们就不太适合用。另外呢，刚才提到说这个赤小豆它还略微还是偏寒偏凉的，所以像一些脾胃相对而言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就不太适合用。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脱水，还有一些比如说垂体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它可能会有那种尿崩，本来我的尿排尿的过程就很多，这样的话我本身这个失水就会很多，这种情况下再用利水的药肯定是不适合的。有一些这个

美洲文明密码，玛雅星空下的神秘信仰，安第斯黄金中的王者传奇，玉米黄金美洲豹。

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

0: 播。
1: 王沪宁与欧美同议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九百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

0: 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

0: 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1: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站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成是完整。

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

0: 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

0: 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卖书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

0: 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钟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俊报道。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招待会昨晚在颐和园举行，市委书记尹力致辞。尹力对中外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古今交融充满活力，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城市之首，数字文博、智能导览等为游客带来新体验，基础设施完善，

0: 来，北京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加速推动技术创新，精心营造最优环境，日益成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当前，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旅游业的现在和未来。他就世界旅游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数字为翼，共塑未来旅游新形态，深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应用，推出更多虚拟漫游等新业态，让科技为旅游赋能；二是以服务为本，共创旅游发展新动能，深挖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服务标准流程，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旅游体验；三是以合作为基，共筑互利共赢新格局，完善全球合作体系，推动旅游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协同赋能，让旅游发展成果各国人民。他表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旅游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各位会员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业繁荣发展。秘鲁马丘比丘市市长拉托雷、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先后致辞。开幕式上还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和北京倡议，举行了新会员入会仪式。本次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包括市长论坛、跨境旅游专题论坛、展览展示等活动。
1: 聚力防汛减灾，共

各行各业发出四条呼吁。第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汛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道、河道滩涂、低洼地带游玩逗留。

外旅客可以通过京东 APP 选购带有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的商品，获取电子退税申请单，首批酒店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另外，本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网点也将进一步扩围，从购物中心、商业银行等扩展到部分涉外酒店。境外旅客在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购物后，凭离境退税申请单在酒店集中退付点即可现场办理购物。

电动自行车校内规范停放，学校周边区域从无序占道变为有序停放，交通秩序明显改善。此外，今年以来，本市聚焦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处重点区域，实行一点一测攻坚整治，目前已有95处完成提质优化。同时，全市集中清

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

0: 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三百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重点道路民生道路纳入规范化管理，从建好到管好走出关键一步。北京教育版图迎来新变化，通州3所学校全面升级。

化养护、交通执法同步到位。以通河源西侧路为例，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每日联动，道路通行秩序显著改善，周边居民表示出门顺畅又安心。区园林局已完成90余条道路绿化接收，区城管委强化环卫与设施管养，区交通支队加大违停整治。下一步，通州区将持续巩固移交成果。

优化了全市教育资源布局，扩大了优质教育供给。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

0: 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核心产业。我们提供政策的咨询、项目辅导、资金申报等服务。
1: 活动全面落地千人进千企科创服务举措，打通科技、人才、资本、场景的对接壁垒，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为副中心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

五家企业挂牌，另有十家企业申报挂牌上市，后备企业数量与质量显著提升。北交所表示，将持续深化证所联动，打造资本市场服务区域协同发展的标杆样板。

演出由中国宋庆龄金鸡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此次演出通过国家大剧院超现场项目与线上直播并行， 4K 超高清信号实时传输至全国40多家合作剧院与影院，配合 5.1 环绕声技术，让各地小观众同步感受艺术魅力。自2019年以来，该活动已连续举办8届，成为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品牌公益项目。国家大剧院表示，将继续以艺术加科技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位于河北宣化的郑家沟遗址成功入选。遗址中发现的红山文化基石种遗存，年代距今约5300至4800年，将红山文化的时间轴

0: 那包括管线改移和交通导改，我们将认真细致地论证相关方案，保证安全顺畅实施。
1: 线路全长 20.78 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到顺义区燕京桥，串联顺义、通州、朝阳三区。吴斌表示，线路途经东北部地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下穿铁路和河流，风险点多，协调组织难度大。
0: 各参建单位将全面推广智能

0: 五大洲20余位旅游城市市长共同发起北京倡议，11家新城市与机构正式加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目前联合会会员总数达263个，覆盖89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旅游及旅行业理事主席格洛利亚格瓦拉在致辞中表示，2025年全球旅游经济平均增长 4%， 中国以 9.9% 的增幅领跑，北京入境游客增速达 15.8%， 超全球平均水平3倍。本次峰会为全球旅游城市数字化转型凝聚共识，擘画路径。
1: 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

程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世界献血者日专题访谈汇聚医院科室专家、血站负责人与患者家属，讲述一代血液牵动的生命故事，科普用血常识，号召大众参加无偿献血。12点是老年之友，聚焦朝阳。

0: 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扣连无水跨八省，